听嘎拉不得给买给买马连主听你帮兄弟马本的雷地方我的那我把来把来把打拉那把面往推不无邪回来我一回来那么带帮帮不不那么气天帮不不气的不给明年明开尺的不压的兄弟不压的不给心他帮的不压的还得了的那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ꯗ ꯇꯥꯕꯤꯔꯁꯤ, ꯂꯣꯡꯖꯥꯝꯕ ꯃꯤꯇꯩ ꯅꯦꯇꯥꯖꯤꯒꯤ ꯃꯌꯦꯛꯇ ꯅꯪꯒꯤ ꯃꯩꯆꯥꯛ ꯄꯨꯗꯨꯅ꯫

ꯇꯥꯕꯤꯔꯦ, ꯈꯣꯟꯊꯥꯡ ꯁꯩꯁꯛꯂꯨꯞꯀꯤ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ꯍꯩꯁꯅꯥꯝ ꯔꯘꯨꯃꯅꯤ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ꯔꯦꯟꯗ꯭ꯔ ꯆꯤꯡꯒꯥ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ꯒꯤ ꯂꯥꯟꯐꯝꯗ ꯃꯥꯏꯊꯤꯔꯕ ꯑꯅꯨꯇꯥꯞꯀꯤ ꯃꯩꯔꯤꯅ ꯆꯥꯛꯂꯕ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ꯕ꯭ꯔꯖꯕꯥꯁꯤ ꯃꯌꯨꯝ ꯕꯤꯗ꯭ꯌꯥꯅꯤꯙꯤ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ꯖꯕ ꯑꯥꯁꯥꯗ ꯀꯥꯏꯗꯣꯡꯕ ꯐꯪꯈ꯭ꯔꯕꯤ꯫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ꯏꯈ꯭ꯔꯅꯤ ꯅꯪꯗꯤ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ꯏꯁꯩ ꯑꯁꯤ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ꯅꯪꯒꯤ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ꯇ ꯑꯇꯤꯊꯤ ꯑꯣꯏꯅ ꯂꯥꯛꯂꯒꯦ꯫ ꯑꯍꯨꯝꯁꯨꯕ ꯏꯁꯩ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ꯈꯪꯉꯤ ꯅꯪꯒꯤ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ꯅꯤ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 ꯏꯁꯩ ꯉꯥꯛꯄꯤꯒ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ꯂꯩꯁꯥꯡꯊꯦꯝ ꯏꯕꯦꯌꯥꯏꯃ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ꯗ ꯂꯧ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ꯅ ꯁꯛꯄ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ꯈꯪꯉꯤ ꯅꯪꯒꯤ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ꯅꯤ

ꯅꯨꯡꯁꯤ ꯋꯥꯍꯩꯇꯅ ꯊꯜꯂꯕ ꯆꯦꯅꯥꯁꯤꯡꯅꯤ ꯂꯩꯍꯧꯔꯤꯕ ꯈꯨꯗꯣꯜꯒꯤ ꯏꯁꯩ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 ꯆꯥꯟ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ꯡ ꯃꯊꯪ ꯃꯊꯪ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ꯈꯤꯕꯁꯤꯡ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 ꯌꯨꯝꯅꯥꯝ ꯏꯕꯣꯍꯟ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 ꯑꯃꯗꯤ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ꯁꯥ ꯂꯩꯁꯥꯡꯊꯦꯝ ꯏꯕꯦꯌꯥꯏꯃꯥꯗꯦ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30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ꯁꯛ ꯇꯧꯔꯒꯅꯤ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ꯅꯤꯄꯨꯔ ꯕꯣꯔꯗ ꯁꯦꯝ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ꯕꯣꯔꯗꯀꯤ ꯄꯥꯎ ꯑꯃꯅ ꯍꯥꯏ ꯍꯥꯏ ꯁ꯭ꯀꯨꯜ ꯂꯤꯕꯤ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 2023ꯀꯤ ꯐꯣꯜ ꯉꯁꯤ ꯅꯨꯡꯊꯤꯜ ꯄꯨꯡ 3ꯗ ꯂꯥꯎꯊꯣꯛꯂꯕ ꯌꯥꯏ ꯄꯔꯤꯈ꯭ꯌꯥꯒꯤ ꯐꯣꯜ ꯑꯁꯤ ꯕꯣꯔꯗꯀꯤ ꯋꯦꯕꯁꯥꯏꯠ manresult.nic.in ꯗ ꯌꯦꯡꯕ ꯌꯥꯒꯅꯤ ꯑꯩꯈꯣꯏꯒꯤ ꯄꯥꯎꯃꯤꯅ ꯍꯥꯏ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ꯋꯥꯔꯤ ꯀꯨꯜꯍꯨꯝꯗꯣꯏꯗꯒꯤ ꯃꯥꯔꯁ ꯀꯨꯜꯍꯨꯝꯗꯣꯏ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ꯔꯤꯈ꯭ꯌꯥ ꯑꯁꯤꯗ ꯄꯨꯟꯅ ꯃꯍꯩꯔꯣꯏ 1,036 ꯁꯥꯇ꯭ꯔꯦꯠ 40ꯅ ꯄꯔꯤꯈ꯭ꯌꯥ ꯊꯥ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ꯁ꯭ꯀꯨ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 1,930 ꯑꯦꯗꯦꯠꯀꯤ 1,030 ꯑꯃꯁꯨꯡ ꯂꯅꯥꯏ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 1,027 ꯆꯨꯞꯅ 53 ꯌꯥꯎ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ꯏ ꯗꯤ ꯄꯤ ꯃꯍꯩꯔꯣꯏ 392 ꯌꯥꯎꯔꯤ ꯄꯨꯟꯅ ꯄꯔꯤꯈ꯭ꯌꯥ ꯁꯦꯟꯇꯔ 131 ꯍꯥꯡꯗꯣ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ꯉꯔꯥ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ꯃꯤꯌꯥꯝ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ꯌꯦꯡꯂ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ꯃꯈꯥ ꯇꯥꯅ ꯄꯥꯏꯈꯠꯅꯕꯁꯨ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ꯉꯔꯥ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ꯅꯥꯝꯂꯤ ꯖꯦꯠ ꯖꯣꯔꯣ ꯑꯃꯁꯨꯡ ꯋꯥꯡꯂꯤꯗ ꯍꯤꯡꯁꯥꯒꯤ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ꯈꯤꯕ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ꯒꯤ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ꯆꯨꯔꯆꯥꯟꯄꯨꯔ ꯖꯤꯂꯥꯒꯤ ꯍꯦꯡꯀꯥꯞꯀꯣꯠꯇ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ꯁꯤꯡꯒꯜ ꯕꯦꯔꯦꯜ ꯔꯥꯏꯐꯜ 0.303 ꯔꯥꯏꯐꯜ ꯑꯃ ꯄꯣꯝꯄꯤ ꯑꯃ ꯔꯣꯀꯦꯠ ꯁꯦꯜ 4 IED 2 ꯕꯨꯂꯦꯠ ꯄ꯭ꯔꯨꯞ ꯖꯦꯀꯦꯠ ꯌꯥꯎꯅ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ꯒꯠꯈꯤ ꯑꯃꯔꯣꯝꯗ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ꯃꯔꯦꯡꯃꯥꯏ ꯍꯦꯡꯕꯨꯡ ꯆꯤꯡꯁꯥꯡ ꯄꯔꯦꯡꯗꯒꯤ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ꯒꯖꯤꯟ ꯌꯥꯎꯕ .22 ꯔꯥꯏꯐꯜ 2 ꯃꯦꯒꯖꯤꯟꯒ ꯂꯣꯏꯅꯅ .303 ꯔꯥꯏꯐꯜ ꯑꯃ NP-5 ꯑꯃ ꯃꯦꯒꯖꯤꯟ ꯌꯥꯎꯕ AK-47 ꯑꯃ ꯂꯣꯀꯦꯜ ꯃꯦꯗ ꯕꯣꯜꯠ ꯑꯦꯛꯁꯟ ꯔꯥꯏꯐꯜ 2 ꯂꯣꯀꯦꯜ ꯃꯦꯗ ꯁꯣꯠꯒꯟ ꯑꯃ .32ꯒꯤ ꯄꯤꯁꯇꯣꯜ 3 .22ꯒꯤ ꯄꯤꯁꯇꯣꯜ 2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ꯅꯣꯡꯃꯩ ꯃꯔꯨ ꯀꯌꯥ ꯐꯥꯒꯠ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ꯉꯁꯤ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ꯆꯠꯀꯅꯤ ꯃꯍꯥꯛꯅ ꯅꯧꯅ ꯀꯥꯔꯛꯂꯕ ꯕꯤ.ꯖꯦ.ꯄꯤꯒꯤ MLA ꯎꯅꯗꯨꯅ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 ꯈꯟꯒ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ꯔ.ꯑꯦꯟ. ꯔꯕꯤꯅ ꯉꯔꯥ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ꯍꯥꯟꯅꯒꯤ ꯁꯔꯀꯥꯔ ꯗꯤꯖꯣꯜꯕ ꯇꯧꯈ꯭ꯔꯦ ꯔꯥꯖ꯭ꯌ ꯑꯁꯤꯒꯤ ꯑ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ꯁꯤꯡ ꯍꯌꯦꯡ ꯋꯥꯁꯛ ꯂꯧ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ꯁꯥꯝꯗ ꯕꯤ.ꯖꯦ.ꯄꯤꯅ ꯂꯨꯆꯤꯡꯕ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ꯅ ꯊꯪꯅ ꯊꯪꯅꯅ ꯑꯍꯨꯝꯂꯛ ꯁꯨꯕ ꯑꯣꯏꯅ ꯊꯥ ꯑꯁꯤꯒꯤ 12ꯗ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ꯕꯤ.ꯖꯦ.ꯄꯤ ꯏꯁꯇꯦꯠ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ꯂꯤꯞ ꯁꯥꯏꯀꯤꯌꯥ ꯑꯃꯁꯨꯡ ꯗꯣꯜ ꯑꯁꯤꯒꯤ ꯑꯇꯩ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ꯉꯔꯥꯡ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ꯒꯨꯋꯥꯍꯥꯇꯤꯗ ꯄꯥꯡ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ꯗꯨ ꯂꯣꯏꯔꯕ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ꯅꯕꯗ ꯗꯣꯜ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ꯂꯤꯞ ꯁꯥꯏꯀꯤꯌꯥꯅ ꯍꯥꯏ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ꯋꯥ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ꯔꯤꯅꯔꯤ ꯀꯣꯂꯦꯖ

0: ꯄ꯭ꯂꯦ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ꯊꯧꯔꯝ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ꯛꯂꯤ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ꯗꯣꯜ ꯑꯁꯤ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ꯍꯥꯟꯅꯒꯤ ꯕꯤ.ꯖꯦ.ꯄꯤ. ꯅꯦꯁꯅꯦꯜ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ꯖꯦ.ꯄꯤ. ꯅꯗ꯭ꯗꯥ ꯑꯃꯁꯨꯡ ꯍꯔꯤꯌꯥ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ꯌꯕ ꯁꯤꯡ ꯁꯥꯏꯅꯤꯅ ꯗꯣꯜ ꯑꯁꯤꯒꯤ ꯂꯨꯆꯤꯡꯕ ꯈꯟꯕꯒꯤ ꯃꯤꯈꯜ ꯆꯨꯝꯅ ꯁꯤꯟꯒꯅꯤ꯫ ꯕꯤꯍꯥ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ꯁꯝꯔꯥꯖ ꯆꯧꯙꯨ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ꯃꯟꯇ꯭ꯔꯤ ꯀꯨꯟꯊ꯭ꯔꯥꯅꯤꯊꯣꯏ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ꯔꯥꯡ ꯆꯥꯎꯊꯣꯛꯈ꯭ꯔꯦ꯫ ꯄꯥꯠꯅꯥꯒꯤ ꯒꯥꯟꯙꯤ ꯃꯩꯗꯥ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ꯂꯦꯐꯇꯅꯦꯟꯠ ꯖꯦꯅꯔꯦꯜ ꯔꯤꯇꯥꯌꯔ ꯁꯥꯌꯦꯗ ꯑꯠꯇꯥ ꯍꯁꯅꯥꯏꯅ ꯃꯟꯇ꯭ꯔꯤ ꯀꯨꯟꯊ꯭ꯔꯥꯅꯤꯊꯣꯏ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ꯕꯤꯍꯥꯔ ꯁꯔꯀꯥꯔꯒꯤ ꯅꯧꯅ ꯊꯕꯛ ꯄꯥꯏꯒꯗ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ꯈꯣꯏ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ꯅ ꯕꯤꯍꯥꯔ ꯔꯥꯖ꯭ꯌ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ꯟꯇ꯭ꯔꯤꯁꯤꯡ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ꯄꯨꯟꯁꯤꯟꯗꯨꯅ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ꯃꯤ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ꯂꯕ ꯚꯥꯔꯠ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ꯅꯕꯁꯨ ꯈꯪꯍꯟꯈꯤ꯫ ꯕꯤꯍꯥꯔ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ꯁꯥꯝ,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ꯇꯃꯤꯜꯅꯥꯗꯨ, ꯀꯦꯔꯂꯝ ꯑꯃꯁꯨꯡ ꯄꯨꯗꯨꯆꯦꯔꯤ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 ꯑꯃꯗꯤ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ꯔꯛꯀꯤ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ꯊꯝꯂ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ꯗꯦꯜ ꯀꯣꯗ ꯑꯣꯐ ꯀꯟꯗꯛ ꯂꯧꯊꯣ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ꯀꯦꯕꯤꯅꯦꯠ ꯁꯦꯀ꯭ꯔꯦꯇꯔꯤ, ꯔꯥꯖ꯭ꯌꯒꯤ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ꯆꯤꯞ ꯁꯦꯀ꯭ꯔꯦꯇꯔꯤꯁꯤꯡꯗ ꯊꯥꯕ ꯋꯥꯔꯣꯜ ꯑꯃꯗ ꯏꯂꯦꯛꯁꯟ ꯀꯝꯃꯤꯁꯟꯅ ꯍꯥꯏ ꯔꯥꯖ꯭ꯌꯁꯤꯡ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 ꯑꯁꯤꯗ ꯃꯤꯈꯜꯒꯤ ꯐꯣꯜ ꯂꯥꯎꯊꯣꯛꯄ ꯂꯣꯏꯈ꯭ꯔꯕꯅꯤꯅ ꯈꯨꯗꯛꯇꯒꯤ ꯃꯣꯗꯦꯜ ꯀꯣꯗ ꯑꯣꯐ ꯀꯟꯗꯛ ꯆꯠꯅꯗ꯭ꯔꯦ꯫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ꯀꯝꯃꯤꯁꯟꯅ ꯍꯥꯏ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ꯐꯥꯜꯇꯥ ꯕꯤꯙꯥꯟ ꯁꯚꯥ ꯀꯦꯟꯗ꯭ꯔꯗ ꯅꯧꯅ ꯃꯤꯈꯜ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ꯗꯨꯗꯗꯤ ꯀꯣꯗ ꯑꯣꯐ ꯀꯟꯗꯛ ꯑꯁꯤ ꯆꯠꯅꯈꯤꯒꯅꯤ꯫ ꯀꯦꯟꯗ꯭ꯔ ꯑꯁꯤꯒꯤ ꯚꯣꯠ ꯊꯥ ꯑꯁꯤꯒꯤ 31ꯗ ꯊꯥꯗꯅꯒꯅꯤ꯫ ꯃꯦ 20ꯗ ꯚꯣꯠ ꯃꯁꯤꯡ ꯊꯤ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ꯄꯣꯔꯠ, ꯁꯤꯞꯄꯤꯡ ꯑꯃꯁꯨꯡ ꯋꯥꯇꯔ ꯋꯦꯁ ꯃꯟꯇ꯭ꯔꯤ ꯁꯔꯕꯥꯅꯟ ꯁꯣꯅꯣꯋꯥꯜ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ꯀꯤ ꯃꯔꯤꯇꯥꯏꯝ ꯁꯦꯛꯇꯔꯗ ꯅꯨꯄꯤꯁꯤꯡ ꯁꯔꯨꯛ ꯌꯥꯕꯒꯤ ꯆꯥꯡ 2020ꯒ ꯌꯦꯡꯅꯕꯗ 90%ꯒꯤ ꯆꯥꯡꯗ ꯍꯦꯟꯒꯠꯂꯦ꯫ ꯋꯥꯐꯝ ꯑꯁꯤ ꯃꯟꯇ꯭ꯔꯤꯅ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10ꯁꯨ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ꯁꯟ ꯗꯥꯏꯂꯣꯒ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ꯄ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ꯃꯔꯨꯑꯣꯏꯅ ꯁꯥꯒꯔꯃꯦꯟ ꯁꯃꯥꯅ ꯅꯨꯄꯤꯁꯤꯡꯗ ꯃꯔꯤꯇꯥꯏꯝ ꯁꯦꯛꯇꯔꯒꯤ ꯂꯝ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ꯐꯪꯍꯜꯂꯤ꯫ ꯏꯟꯗꯤꯌꯟ ꯄ꯭ꯔꯤꯃꯤꯌꯔ ꯂꯤꯒ IPL ꯀ꯭ꯔꯤꯀꯦꯠꯀꯤ ꯉꯔꯥꯡ ꯂꯈꯅꯧꯒꯤ ꯏꯀꯥꯅꯥ ꯁ꯭ꯇꯦꯗꯤꯌꯝ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ꯂꯈꯅꯧ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ꯅ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ꯕꯨ ꯔꯟ 9ꯗ ꯊꯣꯏꯈ꯭ꯔꯦ꯫ ꯅꯣ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ꯚꯔ 19ꯗ ꯇꯦꯟꯁꯤꯟꯗꯨꯅ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ꯗꯨꯗ ꯂꯈꯅꯧ ꯁꯨꯄꯔ ꯖꯥꯏꯟꯁꯅ ꯍꯥꯟꯅ ꯕꯦꯇꯤꯡ ꯇꯧꯕꯗ ꯑꯣꯚꯔ 19ꯗ ꯋꯤꯀꯦꯠ 3 ꯇꯨꯔꯒ ꯔꯟ 29 ꯂꯧꯈꯤ꯫ ꯃ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ꯔꯣꯌꯦꯜ ꯆꯦꯂꯦꯟꯖꯔꯁ ꯕꯦꯡꯒꯂꯨꯔꯨꯅ ꯑꯣꯚꯔ 19ꯗ ꯋꯤꯀꯦꯠ 6 ꯇꯨꯔꯒ ꯔꯟ 20 ꯂꯧꯈꯤ꯫ ꯉꯁꯤ ꯗꯦꯜꯂꯤ ꯀꯦꯄꯤꯇꯦꯜꯁꯀ ꯀꯣꯜꯀꯥꯇꯥ ꯅꯥꯏꯠ ꯔꯥꯏꯗꯔꯁꯀ ꯗꯦꯜꯂꯤꯒꯤ ꯑꯔꯨꯟ ꯖꯦꯠꯂꯤ ꯁ꯭ꯇꯦꯗꯤꯌꯝꯗ ꯅꯨꯃꯤꯗꯥꯡ 7:30 ꯁꯥꯟꯅꯒꯅꯤ꯫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ꯅꯥꯎꯔꯦꯝ ꯚꯤꯛꯇꯔ ꯂꯩꯔꯦ꯫ ꯚꯤꯛꯇꯔ
1: ꯊꯥꯒꯠꯆꯔꯤ ꯅꯣꯂꯤꯅꯤ꯫ ꯃ꯭ꯌꯥꯟꯃꯥꯔ ꯃꯤꯂꯤꯇꯦꯟꯁꯤꯡꯅ ꯀꯥꯝꯖꯣꯡꯒꯤ ꯈꯨꯜ 3ꯗ ꯂꯥꯟꯗꯥꯔꯛꯈꯤꯕ ꯊꯧꯑꯣꯡ ꯑꯁꯤ ꯃꯄꯥꯟꯒꯤ ꯈꯨꯠ ꯌꯥꯎꯔꯦ ꯍꯥꯏꯅ MLA ꯂꯩꯁꯤꯌꯣ ꯀꯩꯁꯤꯡ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ꯉꯁꯤ ꯐꯣꯡꯅꯔꯤꯕ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ꯏꯔꯥꯡꯗ ꯃ꯭ꯌꯥꯟꯃꯥꯔꯒꯤ ꯀꯨꯀꯤꯁꯤꯡ ꯌꯥꯎꯁꯤꯜꯂꯛꯄꯒꯤ ꯋꯥꯐꯝ ꯃꯌꯦꯛ ꯁꯦꯡꯂꯦ꯫ ꯀꯥꯝꯖꯣꯡꯒꯤ ꯈꯨꯜ 3ꯗ KNAB ꯂꯥꯟꯗꯥꯈ꯭ꯔꯦ, ꯌꯨꯝ ꯀꯌꯥ ꯎꯠ ꯑꯣ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ꯛꯅ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ꯁꯅꯥ ꯂꯩꯕꯥꯛ ꯑꯃꯁꯨꯡ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ꯝꯖꯣꯡꯗ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ꯑꯦꯇꯦꯛ ꯑꯦꯛꯁꯇꯔꯅꯦꯜ ꯑꯦꯒ꯭ꯔꯦꯁꯟꯅꯤ ꯍꯥꯏꯅ MLA ꯂꯩꯁꯤꯌꯣ ꯀꯩꯁꯤꯡꯅ ꯊꯝꯈꯤ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ꯝꯖꯣꯡꯗ ꯑꯦꯇꯦꯛ ꯆꯠꯊꯔꯛꯈꯤ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ꯂꯨꯆꯤꯡꯕ NDA ꯁꯔꯀꯥꯔ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ꯁ꯭ꯇꯦꯠ ꯑꯦꯝꯕ꯭ꯂꯦꯝ ꯀꯪꯂꯥꯁꯥ ꯀꯅꯥ ꯀꯅꯥꯅ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ꯗꯃꯛ ꯁꯤꯖꯤ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ꯀꯥꯡꯂꯣꯟ ꯑꯃꯠꯇ ꯊꯤꯕ ꯈꯪꯗ꯭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ꯗ ꯀꯣꯁꯦꯝꯅ ꯂꯧꯕ ꯀ꯭ꯂꯥꯁ 11 ꯑꯃꯁꯨꯡ 12ꯒꯤ ꯄꯔꯤꯈ꯭ꯌꯥꯁꯤꯡꯗ ꯆꯍꯤ ꯑꯁꯤꯗꯒꯤ ꯍꯧꯗꯨꯅ ꯒ꯭ꯔꯦꯗꯤꯡ ꯁꯤꯁꯇꯦꯝ ꯆꯠꯅꯔꯒꯅꯤ ꯍꯥꯏꯅ ꯀꯦꯕꯤꯅꯦꯠ ꯃꯤꯐꯝ ꯑꯃꯅ ꯂꯦꯞꯈꯤꯕ ꯋꯥꯔꯦꯞ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ꯗ ꯂꯩꯉꯥꯛꯅ ꯐꯣꯔꯦꯅꯔꯁ ꯇ꯭ꯔꯤꯕꯨꯅꯦꯜ ꯁꯦꯝꯗꯨꯅ ꯑꯊꯨꯕꯗ ꯆꯤꯡ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ꯀꯪꯒ꯭ꯔꯦꯁ ꯄꯥꯔꯇꯤ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ꯋꯥꯊꯣꯛ ꯂꯣꯏꯁꯤꯟꯅꯕ ꯈꯨꯗꯛꯇ ꯄ꯭ꯔꯣꯛꯁꯤ ꯋꯥꯔ ꯂꯦꯞꯍꯜꯂꯨ ꯍꯥꯏꯅ ꯀꯣꯑꯣꯔꯗꯤꯅꯦꯇꯤꯡ ꯀꯃꯤꯇꯤ ꯑꯣꯟ ꯃꯅꯤꯄꯨꯔ ꯏꯟꯇꯤꯒ꯭ꯔꯤꯇꯤ ꯀꯣꯀꯣꯃꯤ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ꯅꯤ. ꯆꯦꯅꯦꯜ ꯑ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ꯕꯥ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ꯕꯥꯁꯄꯇꯤ ꯃꯌꯨꯝ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ꯅꯪꯅ ꯍꯥꯏꯈꯤꯕ ꯋꯥꯍꯩꯒꯤ ꯃꯔꯝ ꯍꯪꯂꯦꯅꯦ ꯑꯩꯅ ꯂꯩꯀꯣꯜꯒꯤ ꯂꯩꯔꯥꯡꯗ.

ꯅꯪꯕꯨ ꯉꯥꯏꯕꯗ ꯑꯍꯤꯡ ꯑꯁꯤ ꯍꯧꯈ꯭ꯔꯦ, ꯅꯣꯡꯗꯣꯜ ꯊꯥꯖ ꯇꯥꯈ꯭ꯔꯦ꯫ ꯑꯔꯣꯏꯕ ꯃꯇꯝꯁꯩꯅꯤ, ꯁꯩꯁꯛꯂꯤ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ꯗꯦꯕꯤ,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ꯏꯟꯗ꯭ꯔꯀꯨꯃꯥ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ꯖꯦꯅꯥ ꯈꯨꯃꯟꯊꯦ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ꯀꯦꯁꯣꯔ 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ꯝꯁꯤꯜꯂꯛꯂꯦ ꯑꯩꯒꯤ ꯂꯝꯕꯤ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ꯇꯤ ꯀꯨꯝꯕꯤꯗꯒꯤ ꯔꯣꯁꯅꯤ ꯄꯨꯌꯥ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ꯃꯨꯛꯆꯝ ꯅꯣꯔꯦꯟ ꯁꯤꯡ ꯑꯃꯗꯤ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ꯚꯗꯅꯤ ꯗꯦꯕꯤ ꯑꯅꯤꯒꯤ ꯃꯇꯝ ꯏꯁꯩ ꯁꯤꯡ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ꯃꯨꯛꯆꯝ ꯅꯣꯔꯦꯟꯅ ꯁꯛꯄ ꯅꯕ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ꯀꯔꯝꯅꯕꯨ ꯍꯪꯁꯤꯒꯦꯅꯦ꯫

ꯇꯥꯕꯤꯔꯦ ꯈꯨꯃꯨꯛꯆꯝ ꯅꯣꯔꯦꯟ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ꯅꯕꯆꯟꯗ꯭ꯔ ꯆꯣꯡꯊꯥꯝ ꯑꯃꯗꯤ ꯕꯤꯃꯣꯜ ꯆꯣꯡꯊꯥꯝ ꯃꯊꯪ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ꯕꯗ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ꯁꯛꯄꯤꯒꯤ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ꯂꯩꯖꯔꯦ ꯔꯍꯃꯠ ꯁꯍꯥ ꯋꯥꯡ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ꯁꯥꯒꯤ ꯅꯨꯡꯁꯤ ꯃꯟꯗꯤꯔ

ꯁꯩꯁꯛꯄꯤꯒꯤ ꯑꯔꯣꯏꯕ ꯏꯁꯩꯗ ꯂꯧꯕꯤꯔꯁꯤ,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ꯏꯕꯤꯔꯕꯁꯨ ꯌꯥꯏ,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ꯑꯩꯅ ꯌꯥꯝꯅ ꯄꯥꯝꯖꯩ꯫

0: ꯑꯁꯤ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ꯔꯤꯕꯁꯤ꯫
1: ꯏꯃꯥ, ꯏꯃꯥꯅ ꯌꯨꯝꯗ ꯍꯜꯂꯛꯏꯁꯦ ꯈꯔ ꯊꯦꯡꯉꯦ, ꯏꯇꯣꯝꯇ ꯂꯩꯕ ꯀꯤꯔꯛꯄ ꯌꯥꯎꯔꯛꯑꯦꯕ꯫
0: ꯍꯥꯏ, ꯀꯩꯗꯧꯕꯩ ꯀꯤꯗꯣꯏꯅꯣ?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ꯁꯤꯗꯤ
1: ꯑꯗꯨ ꯑꯣꯏꯔꯁꯨ
0: ꯍꯩ, ꯏꯃꯥꯅꯅꯦ ꯍꯜꯂꯛꯀꯦꯅ ꯍꯦꯛꯇ 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ꯅꯠꯇꯦꯅꯦꯍꯦ, ꯒꯥꯔꯤ ꯑꯔꯣꯏꯕꯗ ꯍꯜꯂꯛꯄ ꯍꯥꯏꯅ ꯍꯥꯏꯅꯈꯤꯕꯅꯤꯅ ꯌꯥꯗꯦꯅꯦ꯫
1: ꯑꯗꯨꯕꯨꯗꯤ ꯆꯨꯝꯃꯦ, ꯑꯗꯣ ꯏꯃꯥ ꯍꯣꯔꯦꯟ ꯏꯝꯐꯥꯟꯗ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ꯉꯥꯔꯤ ꯑꯍꯥꯎꯕ ꯂꯩꯔꯣ꯫
0: ꯀꯨꯏꯗ꯭ꯔꯤꯗ ꯂꯣꯏꯈ꯭ꯔꯕ꯭ꯔꯅꯦ ꯑꯗꯨꯕꯣ?
1: ꯑꯁ, ꯉꯔꯥꯡ ꯂꯣꯏꯈ꯭ꯔꯦꯗ, ꯊꯨꯝꯁꯨ ꯌꯥꯎꯔꯣ, ꯑꯗꯨꯒ ꯏꯃꯥ ꯊꯥꯎꯁꯨ ꯂꯣꯏꯗꯣꯔꯕ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ꯂꯩꯔꯛꯀꯦ ꯂꯩꯔꯛꯀꯦ
1: ꯏꯃꯥ। ꯏꯃꯥꯅ ꯑꯩꯒꯤ ꯃꯥꯏ ꯇꯩꯅꯕ ꯍꯦꯛ ꯍꯦꯛ ꯂꯩꯔꯛꯄꯗꯣ ꯑꯗꯣꯝꯇꯂ ꯌꯥꯎꯕꯤꯔꯛꯑꯣꯕ, ꯂꯣꯏꯈ꯭ꯔꯦꯕ
0: ꯑꯗꯨꯁꯨ ꯂꯣꯏꯔꯕ? ꯍꯣꯏ ꯍꯣꯏ, ꯂꯩꯔꯛꯀꯦ ꯂꯩꯔꯛꯀꯦ, ꯆꯠꯁꯤ ꯆꯠꯁꯤ
1: ꯏꯃꯥ, ꯁꯤ ꯑꯩ ꯄꯥꯏꯔꯒꯦ ꯑꯗꯨꯗꯤ,
0: ꯍꯣꯏ ꯍꯣꯏ
1: ꯆꯠꯁꯤꯂꯣ,
0: ꯆꯠꯁꯤ ꯆꯠꯁꯤ, ꯌꯨꯝ ꯌꯨꯝꯗꯒꯤ ꯊꯣꯛꯄꯤꯔꯛꯑꯣ ꯍꯥꯏꯔꯤꯕꯅꯤꯅꯦ ꯑꯁꯤꯅ꯫
1: ꯏꯃꯥ, ꯁꯤ ꯑꯩ ꯄꯥꯏꯔꯒꯦ, ꯆꯠꯁꯤꯂꯣ,
0: ꯍꯣ ꯍꯣ ꯍꯣ, ꯂꯥꯛꯑꯣ ꯂꯥꯛꯑꯣ, ꯆꯠꯁꯤ ꯆꯠꯁꯤ।
1: ꯏꯃꯥ, ꯑꯁꯤꯒꯤ ꯕꯁ ꯊꯧꯕꯁꯤ ꯃꯀꯣꯛ ꯂꯩꯈꯠꯄ꯭ꯔꯣ ꯏꯃꯥ?
0: ꯏꯃꯥ ꯌꯦꯡꯉꯣꯏ, ꯄꯥꯈꯪ ꯌꯥꯝ ꯁꯥꯖꯕꯅꯤ, ꯃꯤꯆꯤ ꯌꯣ ꯅꯥꯆꯤ ꯌꯣ ꯑꯃꯨꯛ ꯇꯣꯏꯕ।
1: ꯑꯩꯅ ꯅꯣꯡꯃ ꯏꯝꯐꯥꯜ ꯆꯠꯄꯗ ꯚꯔꯥ ꯂꯧꯅꯣꯅ ꯂꯧꯈꯤꯗ꯭ꯔꯤꯕ?
0: ꯑꯦ, ꯀꯔꯤ ꯋꯥꯈꯟ ꯈꯜꯂ ꯂꯧꯗ꯭ꯔꯤꯕ ꯃꯥꯗꯤꯌꯥ?
1: ꯑꯗꯨꯒ ꯏꯃꯥ, ꯁꯨꯃꯤ ꯌꯦꯡꯅ ꯌꯦꯡꯅ ꯃꯑꯣꯡ ꯑꯃ ꯇꯧꯕꯩ ꯋꯥꯅꯤꯗ।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ꯁꯦ ꯁꯦ ꯁꯦ, ꯄꯣꯠꯁꯦ ꯒꯥꯔꯤꯗ ꯑꯃꯨꯛꯀ ꯊꯥꯡꯒꯠꯀꯦ, ꯑꯝꯇ ꯏꯪꯈꯠꯂꯛꯑꯣ
1: ꯏꯃꯥ, ꯑꯩ ꯌꯥꯔꯕ ꯏꯃꯥ?
0: ꯍꯣ ꯍꯣ ꯍꯣ,
1: ꯑꯗꯣ ꯏꯃꯥ ꯂꯩꯍꯧꯔꯤꯁꯤꯡꯗꯨꯗꯤ?
0: ꯑꯦ ꯑꯦ, ꯒꯥꯔꯤꯒꯤꯅꯦ, ꯑꯉꯥꯡ ꯊꯥꯔꯛꯑꯒꯦ, ꯆꯠꯂꯣ ꯆꯠꯂꯣ, ꯂꯥꯏꯔꯤꯛꯇꯣ ꯄꯥꯖꯔꯨꯔꯣ।
1: ꯍꯣꯏ ꯏꯃꯥ, ꯏꯃꯥ ꯑꯩ ꯆꯠꯂꯤꯀꯣ ꯑꯗꯨꯗꯤ?
0: ꯍꯣ ꯍꯣ, ꯆꯠꯂꯣ ꯆꯠꯂꯣ, ꯅꯦꯠꯇꯣ ꯁꯣꯝꯗ ꯁꯣꯝꯗ ꯁꯣꯝꯗ ꯐꯝꯃꯤꯟꯅꯔꯁꯤ, ꯂꯥꯛꯑꯣꯁꯦ।

0: ꯍꯧꯖꯤꯛꯇꯤ ꯆꯥꯛꯁꯨ ꯂꯣꯏꯔꯦ, ꯏꯃꯥꯁꯨ ꯀꯩꯊꯦꯜꯗꯒꯤ ꯍꯜꯂꯛꯇ꯭ꯔꯤ, ꯃꯩꯁꯨ ꯂꯥꯛꯇꯦ, ꯅꯨꯡꯉꯥꯏꯔꯦ. ꯍꯣꯔꯦꯟ ꯏꯃꯥꯅ ꯍꯜꯂꯛꯑꯗꯤ ꯍꯔꯥꯎꯔꯅꯤ, ꯄꯦꯔꯨꯛꯁꯨ ꯄꯣꯂꯥꯡ ꯑꯃ ꯍꯦꯛ ꯄꯤꯔꯦ, ꯌꯥꯔꯦꯗ. ꯑꯦ, ꯕꯁꯇꯤ ꯍꯜꯂꯛꯈ꯭ꯔꯦ, ꯏꯃꯥ ꯂꯥꯛꯑꯝꯃꯅꯤ, ꯑꯩꯕꯨ ꯑꯣꯛꯁꯤꯔꯅꯦ.
1: ꯕꯤꯃꯥ, ꯃꯥꯂꯦꯝ,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2: ꯇꯥꯔꯦ ꯏꯃꯥ, ꯇꯥꯔꯦ!
1: ꯍꯥꯏ, ꯃꯩꯁꯤꯕꯨ ꯀꯌꯥ ꯀꯨꯏꯔꯦ ꯂꯥꯛꯇꯕ?
0: ꯉꯥꯏꯍꯥꯛ ꯑꯣꯏꯔ ꯃꯨꯠꯈꯤꯕ.
1: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ꯁꯦ ꯃꯩꯁꯤꯗ ꯃꯇꯤꯛ ꯆꯥꯔꯕ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ꯈꯨꯡꯒꯪ ꯑꯣꯏꯔꯒꯗꯧꯕꯅꯤꯅꯦ, ꯂꯥꯛꯀꯗꯧꯕ ꯃꯥꯟꯗ꯭ꯔꯦ, ꯍꯌꯦꯡ ꯅꯣꯡꯉꯥꯜꯂꯒ ꯂꯥꯛꯑꯅꯤ.
0: ꯏꯃꯥ, ꯈꯣꯡꯒꯨꯟ ꯍꯥꯟꯅ ꯍꯥꯝꯗꯣꯛꯎꯔꯁꯦ.
1: ꯍꯣꯏ ꯍꯣꯏ, ꯌꯥꯔꯦ ꯌꯥꯔꯦ, ꯇꯞꯅ ꯄꯥꯏꯌꯨ ꯇꯞꯅ ꯄꯥꯏꯌꯨ, ꯅꯪ ꯄꯥꯏꯔꯤꯕ ꯃꯩꯗꯣ ꯃꯨꯠꯀꯅꯤꯀꯣ.
0: ꯍꯣꯏ ꯏꯃꯥ, ꯇꯞꯅ ꯄꯥꯏꯒꯦ ꯃꯨꯠꯇꯅꯕ.
1: ꯃꯩꯁꯤ ꯃꯝꯈ꯭ꯔꯦꯗ, ꯀꯔꯤ ꯌꯦꯟꯁꯥꯡ ꯊꯣꯡꯒꯦꯅꯦ?
0: ꯍꯪꯒꯥꯝ ꯍꯦꯛꯇ ꯊꯣꯡꯁꯤꯜꯂꯦ ꯏꯃꯥ.
1: ꯌꯥꯏ ꯌꯥꯏ, ꯆꯥꯅꯕꯨ ꯊꯣꯡꯉꯕꯗꯤ ꯌꯥꯔꯦꯗ. ꯍꯩ, ꯅꯠꯇꯦ, ꯅꯪꯕꯨ ꯉꯁꯤ ꯁ꯭ꯀꯨꯜ ꯆꯠꯂꯨꯕ ꯅꯠꯇ꯭ꯔꯣ?
0: ꯆꯠꯂꯦ ꯏꯃꯥ, ꯑꯣꯖꯥꯁꯤꯡꯅ ꯍꯟꯗꯛꯁꯨ ꯂꯥꯏꯔꯤꯛ ꯀꯟꯅ ꯄꯥꯎ, ꯑꯩꯉꯣꯟꯗ ꯊꯥꯖꯕ ꯊꯝꯃꯦꯅ ꯍꯥꯏꯔꯛꯑꯦ.
1: ꯑꯗꯨꯅꯤ ꯏꯕꯦꯝꯃ, ꯀꯟꯅ ꯍꯣꯠꯅꯗꯕ ꯌꯥꯗꯦꯀꯣ. ꯏꯃꯥꯅꯅꯦ ꯁꯦ ꯂꯩꯇꯕꯅꯤꯅ ꯇ꯭ꯌꯨꯁꯟ ꯆꯠꯍꯟꯕꯁꯨ ꯉꯝꯗꯦ,
0: ꯑꯗꯨꯅꯕꯨ ꯑꯩ ꯏꯁꯥ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ꯁꯤꯗꯤ ꯏꯃꯥ.
1: ꯅꯃꯥꯟꯅꯕꯤ ꯅꯃꯥꯟꯅꯕꯁꯤꯡꯗꯤ ꯑꯣꯖꯥ ꯑꯐ ꯑꯐꯕ ꯈꯜꯂꯒ ꯑꯌꯨꯛꯀꯤ ꯅꯨꯡꯊꯤꯟꯒꯤ ꯇ꯭ꯌꯨꯁꯟ ꯆꯠꯍꯜꯂꯤ.

0: ꯏꯕꯦꯝꯃ ꯌꯥꯔꯦꯕ ꯏꯃꯥ
1: ꯑꯁꯦꯡꯕꯅꯤ ꯏꯃꯥꯅ ꯍꯥꯏꯔꯤꯕꯁꯤ ꯅꯠꯇꯦ ꯅꯪꯅ ꯂꯣꯏꯁꯤꯜꯂꯒ ꯊꯣꯛꯂꯛꯏꯕꯁꯤꯕꯨ ꯀꯔꯥꯏ ꯆꯠꯇꯣꯏꯅꯣ
0: ꯉꯁꯤꯗꯤ ꯏꯃꯥꯁꯤ ꯌꯨꯝꯗ ꯂꯩꯔꯦ ꯏꯃꯥꯅꯕꯤ ꯑꯅꯤꯇꯥꯒꯤ ꯁꯥꯏꯀꯜꯗ ꯃꯃꯥ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ꯠꯂꯨꯒꯦ ꯇꯧꯕꯅꯤ
1: ꯑꯅꯤꯇꯥꯒꯤ ꯁꯥꯏꯀꯜꯗ ꯆꯠꯂꯒ ꯀꯅꯥ ꯎꯅꯔꯨꯗꯣꯔꯤꯕ
0: ꯏꯃꯥꯅꯪꯕꯨ ꯀꯥꯎꯔꯕꯣ ꯍꯌꯦꯡ ꯀꯣꯝꯕꯤꯔꯦꯒꯤ ꯂꯨꯍꯣꯡꯕꯅꯤ ꯄꯣꯄꯥꯡ ꯄꯤꯔꯨꯒꯦ ꯇꯧꯕꯅꯦ
1: ꯍꯣꯏꯅꯦ ꯆꯨꯝꯃꯤꯅꯦ ꯏꯃꯥꯗꯤ ꯌꯨꯝꯗ ꯂꯩꯇ꯭ꯔꯕꯅꯤꯅ ꯀꯥꯎꯔꯦꯅꯦ ꯍꯥꯏ ꯀꯔꯤꯗꯤ ꯄꯤꯒꯦ ꯈꯜꯂꯤꯌꯥ
0: ꯁꯦꯜ ꯂꯩꯇꯕꯅꯤꯅ ꯆꯥꯛꯈꯥꯏꯕꯤ ꯑꯃ ꯄꯤꯔꯨꯔꯒꯦ
1: ꯍꯣꯏꯗ ꯍꯣꯏꯗ ꯑꯗꯨꯁꯨ ꯌꯥꯏꯗ
0: ꯑꯗꯣ ꯏꯃꯥ ꯇꯥꯕꯣ ꯌꯥꯏꯁꯦ ꯑꯩꯈꯣꯏꯗ ꯇꯣꯏꯅ ꯂꯥꯛꯄꯁꯦ ꯑꯩ ꯌꯥꯝ ꯍꯩꯅꯗꯦꯀꯣ
1: ꯃꯤꯒꯤ ꯁꯦꯟ ꯁꯤꯡꯕ ꯂꯣꯏꯗ꯭ꯔꯤ ꯐꯥꯎꯗꯤ ꯈꯔ ꯂꯥꯛꯆ ꯇꯥꯔꯦꯗꯅ ꯏꯕꯦꯝꯃ
0: ꯏꯃꯥꯅ ꯉꯝꯒꯗꯕ ꯈꯜꯂꯒ ꯍꯥꯏꯔꯝꯃꯣ ꯏꯃꯥ ꯂꯩ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ꯛꯇ ꯂꯥꯛꯑꯦ ꯑꯗꯣ ꯏꯃꯥ ꯉꯁꯤꯗꯤ ꯁꯣꯏꯗꯅ ꯆꯠꯂꯨꯀꯣ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ꯃꯥ ꯁꯣꯏꯗꯅ ꯆꯠꯀꯦ ꯏꯕꯦꯝꯃ ꯍꯥꯏ ꯍꯥꯏ ꯁꯥꯏꯀꯟ ꯃꯅꯤꯡꯗ ꯇꯣꯡꯕꯗꯅꯦ ꯅꯪꯒꯤ ꯁꯝ ꯑꯁꯥꯡꯕꯗꯣ ꯌꯦꯠꯇꯨꯅ ꯇꯨꯅꯤꯀꯣ
0: ꯇꯨꯔꯣꯏꯌꯦ ꯏꯃꯥ ꯁ꯭ꯀꯨꯜ ꯆꯠꯄꯗ ꯑꯩꯅ ꯑꯌꯥꯝꯕ ꯊꯧꯔꯤꯅꯦ ꯁꯝ ꯑꯁꯥꯡꯕꯁꯤꯅ ꯃꯥꯡꯗ ꯊꯝꯃꯤꯅꯦ ꯏꯃꯥ
1: ꯏꯃꯥꯗꯤꯅꯦ ꯄꯥꯈꯠꯇꯕ ꯉꯝꯗꯦꯅꯦ
0: ꯏꯃꯥ ꯑꯩ ꯄꯨꯅꯅꯕ ꯐꯅꯦꯛꯇꯣ ꯑꯝꯇ ꯂꯧꯊꯣꯛꯂꯨꯈꯤꯒꯦ
1: ꯍꯣ ꯍꯣ ꯍꯣ ꯑꯩꯒꯤ ꯏꯆꯥꯅꯨꯄꯤꯁꯤꯅ ꯅꯣꯡꯃꯇꯁꯨ ꯁꯦꯟ ꯍꯥꯏꯗꯦ ꯁ꯭ꯀꯨꯜ ꯆꯠꯄꯁꯨ ꯁꯥꯏꯀꯜꯗ ꯆꯠꯃꯤꯟꯅꯔꯤꯕꯅꯤ ꯀꯗꯥꯏꯗꯩ ꯁꯦꯟꯅ ꯄꯣꯄꯥꯡ ꯂꯩꯔꯤꯖꯥꯠꯅꯣ
0: ꯏꯃꯥ ꯑꯩ ꯆꯠꯂꯨꯈꯤꯒꯦ
1: ꯉꯥꯏꯈꯨꯟꯍꯦ ꯃꯥꯂꯦꯝ
0: ꯀꯩꯗꯧꯔꯒꯦ ꯏꯃꯥ
1: ꯅꯪꯒꯤ ꯄꯣꯄꯥꯡꯁꯤꯡꯗꯨꯕꯨ ꯀꯗꯥꯏꯗꯩ ꯁꯦꯟꯅ ꯂꯩꯔꯤꯕꯅꯣ
0: ꯏꯃꯥ ꯏꯃꯥꯅ ꯀꯩꯊꯦꯜ ꯆꯠꯈ꯭ꯔꯕꯁꯨ ꯑꯩꯈꯣꯏꯗ ꯍꯧꯔꯤꯕ ꯑꯦꯟꯁꯥꯡ ꯅꯥꯄꯤꯁꯤꯡꯁꯦ ꯂꯩꯀꯥꯏꯅ ꯂꯩꯕꯁꯨ ꯑꯗꯨꯝ ꯂꯥꯛꯑꯦ ꯍꯧꯔꯤꯕ ꯈꯣꯡꯗ꯭ꯔꯨꯝ ꯇꯣꯔꯕꯣꯠ ꯑꯩꯅ ꯍꯦꯛꯂꯒ ꯌꯣꯜꯂꯤꯅꯦ ꯏꯃꯥ
1: ꯑꯩꯅ ꯈꯜꯂꯤꯅꯦ ꯏꯪꯈꯣꯟꯒꯤ ꯑꯄꯥꯟꯕꯁꯦ ꯍꯦꯛ ꯃꯌꯦꯡ ꯇꯥꯔꯝꯃꯦꯗꯅ
0: ꯑꯩꯈꯣꯏ ꯃꯥꯁꯤꯗꯤ ꯏꯃꯥ ꯑꯗꯨꯗꯤ ꯑꯩ ꯆꯠꯂꯨꯈꯤꯒꯦ
1: ꯍꯣꯏ ꯍꯣꯏ ꯍꯣꯏ
0: ꯑꯗꯣ ꯏꯃꯥ ꯇꯥꯕꯣ ꯌꯥꯏ ꯑꯩꯈꯣꯏꯗ ꯍꯣꯔꯦꯟ ꯁꯣꯏꯗꯅ ꯆꯠꯂꯨꯕꯀꯣ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ꯁꯥꯏꯀꯜꯗꯣ ꯌꯦꯡꯉꯒ ꯇꯣꯡꯉꯨꯀꯣ ꯅꯁꯝ ꯑꯁꯥꯡꯕꯗꯣ ꯌꯦꯠꯀꯅꯤꯀꯣ ꯏꯕꯦꯝꯃ
0: ꯍꯣꯏ ꯍꯣꯏ ꯏꯃꯥ

0: ꯁꯥꯅꯨꯄꯤ ꯃꯥꯂꯦꯝꯅ ꯌꯨꯝꯗ ꯂꯩꯔꯝꯗ꯭ꯔꯤꯁꯤꯕꯨ ꯀꯗꯥꯏꯐꯥꯎ ꯆꯠꯈ꯭ꯔꯖꯥꯠꯅꯣꯅꯦ? ꯑꯁ, ꯍꯧꯖꯤꯛꯄꯨ ꯀꯗꯥꯏꯗ ꯅꯣꯏꯅ ꯆꯠꯂꯒ ꯍꯪꯉꯨꯗꯣꯏꯁꯤꯕꯣ? ꯅꯨꯃꯤꯠꯁꯨ ꯇꯥꯁꯤꯜꯂꯛꯏꯅꯤ,
1: ꯃꯥꯡꯒꯣꯟꯗ ꯐꯝꯂꯤꯁꯤꯕꯨ? ꯑꯣ, ꯉꯁꯤꯗꯤ ꯏꯅꯦꯁꯤ ꯉꯟꯇꯥ ꯍꯜꯂꯛꯑꯃꯤꯅ ꯇꯥꯟ ꯆꯥꯔꯦ, ꯑꯔꯣꯏꯕꯤ ꯑꯃ ꯉꯥꯡꯅ ꯍꯧꯔꯒꯦ
0: ꯍꯥꯏꯕ ꯅꯨꯄꯥ ꯃꯆꯥ ꯕꯣꯌꯥꯏꯁꯤ ꯉꯁꯤꯗꯤ ꯁꯥꯎꯔꯛꯄꯤꯗ?
1: ꯏꯅꯦ, ꯉꯁꯤꯗꯤ ꯉꯟꯇꯥ ꯍꯟꯕꯤꯔꯛꯑꯃꯦ?
0: ꯏꯅꯦ, ꯉꯁꯤꯗꯤꯅꯦ ꯉꯟꯇꯥ ꯍꯜꯂꯛꯑꯦ,
1: ꯑꯩꯅ ꯍꯧꯖꯤꯛ ꯂꯥꯛꯏꯁꯦ ꯉꯁꯤꯒꯤ ꯑꯍꯨꯝꯂꯛ ꯁꯨꯔꯕꯅꯤ, ꯃꯥꯂꯦꯝꯁꯨ ꯉꯁꯤꯒꯤ ꯌꯨꯝꯁꯤꯗ ꯂꯩꯇꯦꯅꯦ ꯏꯅꯦ?
0: ꯅꯆꯟꯒꯤꯗꯤꯅꯦ ꯉꯁꯤꯁꯦ ꯄꯔꯤꯈꯥ ꯂꯣꯏꯕ ꯅꯨꯃꯤꯠꯅꯤ,
1: ꯄꯔꯤꯈꯥ ꯂꯣꯏꯔꯒꯁꯨ ꯂꯩꯔꯝꯗꯦ?
0: ꯄꯔꯤꯈꯥ ꯂꯣꯏꯔꯒꯅꯦ ꯃꯥ ꯏꯝꯐꯥꯟꯗ ꯏꯅꯦ ꯅꯥꯛꯇ ꯂꯥꯛꯏ,
1: ꯃꯥꯂꯦꯝꯁꯤ ꯏꯅꯦꯒꯤ ꯅꯥꯛꯇ ꯂꯥꯛꯑꯦ ꯍꯥꯏꯕ?
0: ꯃꯥꯒꯤꯅꯦ ꯐꯨꯔꯤꯠ ꯑꯃ ꯂꯩꯒꯅꯤ ꯍꯥꯏꯗꯨꯅ ꯂꯥꯛꯏꯕ?
1: ꯑꯗꯣ ꯍꯧꯖꯤꯛꯇꯤ ꯂꯥꯛꯑꯕ ꯅꯠꯇ꯭ꯔꯣ?
0: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ꯛꯇ꯭ꯔꯤꯕꯁꯤꯗꯅꯦ ꯏꯅꯦ ꯁꯨꯉꯥꯏꯔꯝꯂꯤꯕꯅꯤꯅꯦ?
1: ꯏꯅꯦ, ꯃꯥꯂꯦꯝꯁꯤ ꯁꯦꯟꯈ꯭ꯔꯖꯥꯠꯂ?
0: ꯀꯔꯤ ꯋꯥꯅꯣꯗꯕꯣ ꯌꯥꯏ, ꯑꯗꯨꯒꯨꯝꯕꯒꯤ ꯋꯥꯈꯟꯒ ꯂꯩꯖꯕꯩ ꯆꯥ ꯅꯠꯇꯦꯗ?
1: ꯏꯅꯦꯅ ꯈꯪꯗꯕꯩ ꯋꯥꯅꯤ, ꯈꯨꯡꯒꯪꯁꯤꯒꯤ ꯄꯥꯈꯪ ꯃꯆꯥꯁꯤꯡꯅꯅꯦ ꯃꯥꯂꯦꯝꯁꯤ ꯈꯔ ꯈꯔ ꯂꯛꯅꯕ ꯍꯧꯔꯕꯅꯤꯀꯣ?
0: ꯑꯦ, ꯂꯥꯟꯅ ꯈꯜꯂꯨꯅꯨꯕꯣ ꯌꯥꯏ, ꯑꯩꯗꯤ ꯀꯅꯥꯗ ꯆꯠꯂꯍꯪꯉꯨꯅꯤꯁꯤꯗꯤ, ꯏꯝꯐꯥꯟꯗꯗꯤ ꯂꯩꯔꯝꯃꯔꯣꯏ,
1: ꯏꯝꯐꯥꯜꯗ ꯕꯣꯝ ꯄꯣꯈꯥꯏꯗꯨꯅ ꯏꯔꯥꯡ ꯍꯧꯍꯧꯔꯦ ꯍꯥꯏꯅ?
0: ꯑꯗꯨꯅꯦꯕꯣ ꯌꯥꯏ, ꯅꯨꯄꯤ ꯃꯌꯥꯝ ꯏꯔꯥꯡ ꯍꯧꯍꯧꯔꯕꯅꯤ, ꯑꯁꯣꯛꯄ ꯈꯔ ꯌꯥꯎꯏ ꯍꯥꯏꯗꯨꯅ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ꯅꯈ꯭ꯔꯤ.
1: ꯍꯌꯦꯡ ꯏꯝꯐꯥꯜ ꯕꯖꯥꯔ ꯊꯣꯡ ꯂꯣꯏꯅ ꯂꯣꯟꯅꯤ, ꯅꯨꯄꯤ ꯃꯌꯥꯝ ꯂꯝꯕꯤ ꯇꯪꯈꯥꯏ ꯐꯝꯂꯒ ꯃꯤꯔꯛꯇ ꯕꯣꯝ ꯄꯣꯈꯥꯏꯍꯟꯕ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ꯀꯅꯤ ꯍꯥꯏꯗꯥꯏꯅꯦ ꯏꯅꯦ?
0: ꯍꯣꯏ, ꯑꯗꯨ ꯌꯥꯎꯅꯕꯅꯦ ꯏꯅꯦꯈꯣꯏꯁꯨ ꯆꯠꯀꯗꯣꯔꯤꯕꯅꯤ.
1: ꯑꯣ,
0: ꯕꯣꯌꯥꯏ, ꯏꯅꯦꯅꯅꯦ ꯋꯥꯈꯜ ꯂꯩꯇꯥꯗ꯭ꯔꯤꯕꯁꯤ ꯑꯇꯩ ꯅꯠꯇꯦꯅꯦ, ꯅꯆꯟ ꯃꯥꯂꯦꯝꯅꯅꯦ ꯍꯦꯛ ꯂꯥꯛꯑꯝꯕ ꯏꯀꯨꯏ ꯀꯨꯏꯗꯅꯅꯦ ꯕꯣꯝꯗꯣ ꯄꯣꯈꯥꯏꯕꯒꯤ ꯃꯈꯣꯟ ꯇꯥꯔꯛꯈꯤꯕꯒꯤ ꯋꯥꯅꯤ.
1: ꯀꯩꯁꯨ ꯈꯜꯂꯨꯅꯨꯗꯩꯅꯦ, ꯑꯩ ꯁꯤꯡꯈ꯭ꯔꯕ ꯅꯆꯥꯅꯨꯄꯤꯅꯤ, ꯀꯩꯝꯇ ꯇꯧꯔꯝꯃꯣꯏ, ꯃꯁꯤ ꯑꯃꯗ ꯂꯩꯁꯤꯜꯂꯒ ꯂꯩꯔꯝꯒꯅꯤ. ꯑꯗꯨ ꯏꯅꯦ, ꯑꯩꯕꯨ ꯕꯕꯥꯗ ꯀꯔꯤ ꯍꯥꯏꯌꯣ ꯍꯥꯏꯅ?
0: ꯏꯅꯦꯁꯤ ꯈꯨꯃꯟꯗꯅ ꯄꯥꯈꯨꯝ ꯂꯩꯇ꯭ꯔꯕꯅꯤꯅꯦ ꯕꯣꯌꯥꯏ, ꯏꯅꯦꯅꯅꯦ ꯍꯥꯏꯔꯒ ꯁꯣꯏꯒꯟꯕꯁꯤꯗ ꯆꯤꯟ ꯊꯤꯕꯁꯨ ꯇꯥꯔꯕ.
1: ꯑꯗꯨ ꯏꯅꯦ, ꯏꯅꯦꯅ ꯁꯣꯏꯔꯣꯏꯗꯕ ꯅꯨꯃꯤꯠ ꯑꯃ ꯈꯜꯂꯒ ꯍꯥꯏꯕꯤꯔꯣ.
0: ꯍꯣꯏ ꯍꯣꯏ, ꯍꯥꯏꯕ ꯇꯥꯔꯦꯗꯅ.
1: ꯏꯅꯦꯅ ꯍꯥꯏꯕ ꯅꯨꯃꯤꯠꯇ ꯏꯪꯈꯣꯜ ꯃꯆꯦꯠ ꯑꯃꯗꯤ ꯏꯅꯗꯕ ꯌꯥꯗ꯭ꯔꯕꯅꯤ.
0: ꯍꯥ, ꯏꯪꯈꯣꯜ ꯃꯆꯦꯠꯁꯤ ꯏꯅꯁꯤ ꯍꯥꯏꯕ?
1: ꯕꯕꯥꯅ ꯏꯅꯗꯕ ꯌꯥꯗ꯭ꯔ ꯍꯥꯏꯍꯧꯋꯦ.
0: ꯍꯣꯏ ꯍꯣꯏ, ꯌꯥꯏ ꯌꯥꯏ ꯕꯣꯌꯥꯏ, ꯏꯅꯔꯒ ꯂꯣꯏꯔꯦ.
1: ꯏꯅꯦ, ꯃꯆꯤꯠ ꯃꯆꯤꯠ ꯂꯧꯕꯗ 1,050 ꯁꯨꯔꯕꯅꯤꯀꯣ?
0: ꯏꯅꯦꯁꯨꯅꯦ ꯏꯁꯜꯂꯒ ꯂꯩꯗ ꯕꯣꯌꯥꯏ,
1: ꯃꯔꯦꯞ ꯌꯥꯎꯔꯒ ꯄꯥꯗ꯭ꯔꯕꯅꯤꯅꯦ. ꯐꯔꯦꯅꯦ,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ꯛꯇꯅꯕ ꯁꯣꯏꯗꯅ ꯂꯥꯛꯄꯤꯌꯨꯀꯣ.
0: ꯍꯣꯏ ꯍꯣꯏ, ꯏꯅꯦ ꯂꯥꯛꯀꯦ ꯕꯣꯌꯥꯏ, ꯏꯅꯦ ꯂꯥꯛꯀꯦ.
1: ꯑꯩ ꯆꯠꯂꯦꯀꯣ ꯏꯅꯦ.
0: ꯑꯩꯅ ꯆꯠꯂꯒ ꯑꯃꯨꯛꯁꯨ ꯍꯥꯏꯅꯔꯨꯔꯕꯅꯤ, ꯈꯔꯁꯨ ꯏꯪꯈꯠꯈꯤꯔꯕꯅꯤ, ꯑꯗꯨꯕꯨ ꯃꯆꯥꯅꯨꯄꯥꯁꯤ ꯍꯦꯛꯇ ꯊꯥꯔꯛꯄ. ꯂꯩꯅꯔꯤꯕ ꯏꯪꯈꯣꯜ ꯑꯁꯤꯕꯨ ꯃꯆꯦꯠ ꯑꯃ ꯏꯅꯁꯤ ꯍꯥꯏꯔꯤꯁꯤꯕꯨ ꯇꯥꯗꯗꯣ ꯑꯗꯨ ꯌꯥꯝ ꯐꯠꯇꯕꯗꯤ ꯇꯧꯗꯕꯅꯤꯗ? ꯅꯠꯇꯦ, ꯑꯩ ꯆꯠꯂꯨꯗꯕ ꯌꯥꯗ꯭ꯔꯦ. ꯍꯩꯃꯥ, ꯈꯣꯟꯊꯣꯡꯗ ꯒꯥꯔꯤ ꯑꯃ ꯂꯥꯛꯑꯒ ꯈꯥꯝꯈ꯭ꯔꯤꯕꯁꯤꯅ ꯀꯔꯤꯒꯤꯅꯣ? ꯑꯦ ꯑꯦ, ꯀꯅꯥ ꯀꯅꯥꯅꯣ ꯀꯨꯝꯊꯔꯛꯑꯒ ꯑꯩꯈꯣꯏꯔꯣꯝꯗ ꯆꯪꯉꯛꯏꯕꯁꯤꯅ?
2: ꯁꯦ ꯁꯦ ꯁꯦ ꯁꯦ, ꯇꯞꯅ ꯆꯠꯂꯨꯀꯣ, ꯇꯞꯅ.

0: ꯉꯁꯤꯗꯤ ꯈꯔ ꯉꯟꯅ ꯆꯠꯁꯤ ꯍꯥꯏꯅꯕꯅꯤ, ꯄꯨꯡ ꯑꯅꯤ ꯇꯥꯔꯦ, ꯑꯗꯨ ꯅꯪ ꯂꯥꯛꯇ꯭ꯔꯗꯤ ꯑꯩ ꯌꯨꯝꯗ ꯂꯩꯔꯝꯃꯣꯏ ꯍꯥꯏꯕ꯭ꯔꯥ?
1: ꯉꯁꯤꯗꯤ ꯃꯥꯂꯦꯝꯒꯤ ꯃꯃꯥꯁꯨ ꯏꯝꯐꯥꯜꯗ ꯆꯠꯈ꯭ꯔꯦ, ꯃꯥꯂꯦꯝ ꯃꯇꯣꯝꯇ ꯉꯥꯏꯔꯝꯃꯅꯤ, ꯑꯩꯅ ꯁꯦꯜ ꯇꯧꯕꯒꯤ ꯅꯃꯥꯗ ꯃꯈꯣꯏꯗ ꯆꯪꯉꯒꯦ, ꯍꯣꯏꯗ ꯃꯥꯂꯦꯝꯅ ꯃꯤꯒꯤ ꯑꯣꯏꯗ꯭ꯔꯤꯉꯩꯗ ꯑꯩꯒꯤ ꯑꯣꯏꯍꯧꯔꯒ ꯂꯣꯏꯔꯦ, ꯃꯈꯣꯏ ꯊꯣꯡꯁꯤ ꯏꯀꯥ ꯀꯥꯏꯅꯤ, ꯂꯣꯟꯁꯤꯟꯗ꯭ꯔꯤ ꯃꯥꯂꯦꯝ, ꯍꯦꯛꯇ ꯆꯪꯁꯤꯜꯂꯒꯦ,
2: ꯃꯥꯂꯦꯝ ꯃꯥꯂꯦꯝ
3: ꯇꯥꯕ ꯌꯥꯏ, ꯅꯣꯡꯉꯥꯜꯂꯒꯣꯏꯅ ꯂꯥꯛꯄꯤꯌꯣ, ꯏꯃꯥ ꯆꯠꯈ꯭ꯔꯦ,
2: ꯋꯥ ꯑꯝꯇ ꯍꯥꯏꯒꯦ ꯇꯧꯕꯅꯦ,
3: ꯑꯗꯨꯝ ꯍꯥꯏꯔꯝꯃꯣ ꯇꯥꯕ ꯌꯥꯏ,
2: ꯑꯃꯨꯛꯇꯗꯤ ꯊꯣꯛꯄꯤꯔꯛꯎꯕ, ꯑꯃꯨꯛꯇꯗꯤ ꯊꯣꯔꯛꯄꯁꯤꯕꯨ ꯌꯥꯝ ꯀꯥꯏꯔꯕ꯭ꯔꯣ ꯃꯥꯂꯦꯝ,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ꯑꯩ ꯏꯃꯨꯡꯗ ꯍꯦꯛꯇ ꯆꯪꯂꯛꯑꯒꯦ,
3: ꯏꯃꯨꯡꯗꯒ ꯆꯪꯉꯩꯅꯦ ꯇꯥꯕ ꯌꯥꯏ, ꯊꯣꯡꯒꯅꯣ ꯈꯔ ꯆꯪꯉꯩꯅꯦ,
2: ꯊꯣꯡꯁꯤꯗꯤ ꯍꯥꯡꯂꯒ ꯂꯩꯔꯝꯕꯅꯤ,
3: ꯇꯥꯕ ꯌꯥꯏ, ꯏꯃꯨꯡꯁꯦ ꯅꯨꯄꯥ ꯑꯝꯇ ꯂꯩꯕ ꯅꯠꯇꯦ, ꯌꯥꯝ ꯊꯨ ꯊꯣꯛꯈ꯭ꯔ ꯆꯠꯂꯣ,
2: ꯑꯩꯕꯨ ꯍꯦꯛꯇ ꯇꯥꯟꯕꯒꯤ ꯋꯥꯅꯤꯅꯦ,
3: ꯃꯐꯝ ꯃꯇꯝꯅ ꯍꯥꯏꯖꯕꯒꯤ ꯋꯥꯅꯦ, ꯇꯥꯕ ꯌꯥꯏꯅ ꯂꯥꯛꯄꯤꯔꯤꯁꯦ, ꯃꯇꯥꯡ ꯃꯇꯝ ꯌꯥꯝ ꯆꯥꯗꯦ ꯍꯥꯏꯕꯅꯦ, ꯆꯠꯈ꯭ꯔꯣ,
2: ꯃꯥꯂꯦꯝ ꯅꯪꯁꯦ ꯑꯩꯗꯤ ꯌꯥꯝ ꯅꯨꯡꯁꯤ,
3: ꯇꯥꯕ ꯌꯥꯏꯅ ꯑꯩꯉꯣꯟꯗ ꯌꯦꯡꯂꯤꯕ ꯃꯤꯠꯌꯦꯡꯗꯣ ꯑꯩ ꯃꯌꯦꯛ ꯌꯥꯝ ꯁꯦꯡ ꯈꯪꯉꯦ, ꯌꯥꯝ ꯊꯨ ꯆꯠꯈ꯭ꯔ ꯆꯠꯂꯣ, ꯂꯩꯀꯥꯏ ꯇꯥꯔꯒꯅ ꯌꯥꯝ ꯅꯦꯝꯖꯅ ꯁꯐꯝ ꯑꯣꯏꯔꯣ,
2: ꯑꯗꯨ ꯑꯣꯏꯔꯗꯤ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ꯑꯩ ꯑꯍꯤꯡꯁꯤꯗ ꯁꯦꯜ ꯊꯣꯛꯄ ꯂꯥꯛꯄ ꯅꯠꯇꯦ, ꯑꯩꯗꯤ ꯅꯪꯕꯨ ꯎꯅꯕ ꯂꯥꯛꯄꯅꯤ,
3: ꯇꯥꯕ ꯌꯥꯏ, ꯅꯁꯟꯕ ꯑꯗꯨꯝꯅ ꯎꯅꯕꯗꯣ ꯅꯣꯡꯉꯥꯜꯂꯒ ꯄꯤꯌꯣ ꯍꯥꯏꯖꯕꯅꯦ,
2: ꯏꯆꯟ ꯅꯠꯇꯦ ꯅꯪꯗꯤ ꯑꯩꯒꯤ ꯄꯨꯟꯁꯤꯒꯤ ꯑꯣꯏꯒꯅꯤ,
3: ꯇꯥꯕ ꯌꯥꯏ,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ꯍꯥꯏꯕꯅꯦ,
2: ꯉꯁꯤꯗꯤ ꯅꯪ
3: ꯆꯪꯁꯤꯜꯂꯛꯀꯅꯣ, ꯇꯥꯕ ꯌꯥꯏ,
2: ꯂꯥꯛꯑꯣ
3: ꯇꯥꯕ ꯌꯥꯏ,
2: ꯃꯥꯂꯦꯝ
3: ꯈꯨꯗꯥꯡ ꯄꯥꯏꯔꯛꯀꯅꯣ, ꯁꯦ ꯇꯥꯗꯣ ꯍꯥꯏꯕꯅꯦ, ꯇꯥꯗꯣ,

0: ꯑꯩꯈꯣꯏ ꯏꯃꯥ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ꯂꯥꯛꯈꯤꯔꯗꯧꯔꯤꯕ ꯖꯥꯠꯂ? ꯑꯩꯅ ꯍꯧꯖꯤꯛ ꯑꯣꯏꯒꯗꯧꯔꯤꯕ ꯄꯨꯟꯁꯤꯁꯤ ꯀꯔꯤꯅꯣ? ꯑꯩꯒꯤ ꯈꯣꯡꯐꯝꯁꯦ ꯀꯗꯥꯏꯗ ꯂꯦꯞꯀꯅꯤ? ꯏꯁꯥꯅ ꯏꯁꯥꯒꯤ ꯈꯣꯡꯐꯝ ꯂꯦꯞꯆꯕ ꯇꯥꯕꯅꯤ.
1: ꯏꯃꯥꯒꯤ ꯃꯥꯂꯦꯝ,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0: ꯀꯔꯤꯒꯤꯅꯣ? ꯑꯩꯒꯤ ꯏꯆꯥꯅꯨꯄꯤꯁꯤꯅ ꯃꯥꯡꯒꯣꯜ ꯃꯁꯤꯗ ꯐꯝꯂꯒ ꯑꯩ ꯂꯥꯛꯄ ꯉꯥꯏꯔꯤꯕꯁꯤꯅ?
1: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ꯏꯆꯥꯒꯤ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ꯄꯨꯗꯨꯅ ꯏꯃꯥ ꯉꯟꯇꯥꯅ ꯍꯜ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2: ꯏꯃꯥ,
1: ꯍꯥꯎ,
2: ꯅꯁꯥꯒꯤ ꯀꯔꯝ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ꯎ ꯄꯨꯔꯛꯏꯅꯣ?
1: ꯏꯆꯥ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ꯍꯥꯏꯕꯕꯨ ꯇꯣ ꯆꯦ ꯌꯦꯡꯉꯣ, ꯄꯥꯎꯆꯦ ꯑꯁꯤꯗ ꯐꯣꯇꯣꯒ ꯀꯣꯟꯅꯅ ꯏꯆꯥꯅ ꯃꯉꯥ ꯁꯨꯕ ꯄꯣꯏꯁꯟꯗ ꯂꯥꯛꯑꯦꯗꯅ!
2: ꯀꯗꯥꯏꯅꯣ ꯏꯃꯥ? ꯑꯩꯅ ꯃꯉꯥ ꯁꯨꯕ ꯄꯣꯖꯤꯁꯟꯗ ꯂꯥꯛꯂꯤ ꯏꯃꯥ!
1: ꯂꯥꯛꯑꯦ ꯂꯥꯛꯑꯦ! ꯑꯗꯨꯗꯒꯤꯗꯤ ꯀꯩꯊꯦꯟ ꯐꯝꯕꯤ ꯏꯃꯥ ꯏꯕꯦꯟꯁꯤꯡꯅ ꯄꯦꯔꯨꯛ ꯌꯣꯟꯕꯤ ꯑꯩꯒꯤ ꯏꯆꯥꯅ ꯃꯉꯥ ꯁꯨꯕꯗ ꯂꯥꯛꯄꯗꯨꯗ ꯀꯌꯥꯗ ꯍꯔꯥꯎꯅ ꯍꯧꯔꯤꯕ!
2: ꯏꯃꯥ, ꯑ� ꯌꯥꯝ ꯅꯨꯡꯉꯥꯏ ꯏꯃꯥ!
1: ꯀꯩꯗꯧꯔꯦ ꯀꯩꯗꯧꯔꯦ ꯏꯕꯦꯝꯃ? ꯍꯔꯥꯎꯕ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ꯔꯛꯁꯤꯗ ꯏꯆꯥꯅ ꯍꯦꯛꯅ ꯍꯦꯛꯅ ꯀꯞꯂꯤꯕꯗꯤ ꯀꯔꯤꯒꯤꯅꯣ?
2: ꯏꯃꯥ,
1: ꯑꯗꯨ ꯃꯥꯡꯒꯣꯜ ꯃꯁꯤ ꯑꯁꯤꯗ ꯏꯆꯥꯅ ꯅꯨꯃꯤꯠ ꯅꯃꯥꯏ ꯄꯣꯝ ꯄꯣꯝꯅ ꯀꯞꯂꯒ ꯏꯃꯥꯕꯨ ꯉꯥꯏꯔꯝꯕꯁꯤꯕꯨ ꯀꯔꯤꯒꯤꯅꯣ? ꯍꯥꯏꯌꯨ, ꯀꯔꯤꯒꯤꯅꯣ ꯏꯃꯥꯒꯤ ꯏꯕꯦꯝꯃ?
2: ꯏꯃꯥ, ꯉꯁꯤꯗꯤ ꯈꯨꯡꯒꯪꯗ ꯄꯣꯛꯄꯤ ꯈꯨꯡꯒꯪꯗ ꯆꯥꯎꯕꯤ ꯏꯃꯥ ꯂꯥꯏꯔꯕꯤꯅ ꯇꯨꯝꯕ ꯃꯆꯦꯠ ꯆꯥꯕ ꯃꯆꯦꯠ ꯈꯨꯕꯥꯛ ꯀꯨꯔꯣꯜ ꯍꯨꯔꯒ ꯂꯥꯏꯔꯕ ꯈꯨꯡꯒꯪꯒꯤ ꯁ꯭ꯀꯨꯜꯗ ꯆꯔꯥ ꯅꯥꯝꯃ ꯆꯥꯔꯒ ꯇꯝꯖꯔꯛꯄꯤ ꯅꯆꯥꯅ ꯃꯀꯣꯛ ꯊꯣꯡꯅ ꯂꯥꯛꯄꯒꯤꯗꯃꯛꯇ ꯏꯃꯥ ꯅꯪ ꯁꯣꯏꯗꯅ ꯍꯔꯥꯎꯔꯝꯒꯅꯤ ꯏꯃꯥ!
1: ꯏꯃꯥꯒꯤ ꯃꯥꯂꯦꯝ, ꯀꯩꯗꯧꯔꯕꯒꯤ ꯅꯪꯕꯨ?
2: ꯑꯗꯨꯕꯨ ꯏꯃꯥ, ꯑꯁꯣꯟꯕꯕꯨ ꯇꯨꯍꯠꯄ ꯄꯥꯝꯕ ꯃꯤꯅꯨꯡꯁꯤ ꯃꯆꯦꯠ ꯑꯃ ꯐꯥꯎꯕ ꯈꯪꯗ꯭ꯔꯕ ꯊꯃꯣꯏ ꯄꯥꯟꯗꯕ ꯃꯈꯣꯏꯗꯗꯤ ꯄꯔꯥ ꯑꯃꯇꯪ ꯇꯝꯕꯤꯕ ꯄꯥꯝꯃꯤ ꯏꯃꯥ!
1: ꯀꯔꯤꯅꯣ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ꯔꯤꯕꯗꯨꯕꯣ?
2: ꯏꯃꯥ, ꯅꯁꯥꯒꯤ ꯃꯤꯠꯇꯒꯤ ꯁꯤꯟꯊꯔꯛꯂꯤꯕ ꯄꯤꯁꯦ ꯅꯨꯡꯉꯥꯏꯕꯒꯩ ꯄꯤꯔꯥꯡ ꯃꯔꯛꯇ ꯅꯤꯡꯉꯝꯗꯕꯒꯤ ꯄꯤꯔꯥꯡꯁꯨ ꯌꯥꯎꯔꯤꯕꯅꯦ ꯏꯃꯥ!
1: ꯑꯗꯨꯗꯤ ꯑꯗꯨꯗꯤ ꯍꯥꯏꯌꯣ ꯏꯃꯥꯒꯤ ꯃꯥꯂꯦꯝ, ꯀꯔꯝꯕ ꯏꯆꯥꯒꯤ ꯅꯤꯡꯉꯝꯗꯕꯒꯤ ꯄꯤꯔꯥꯡꯅꯣ? ꯑꯃꯨꯛꯇ ꯍꯥꯏꯌꯣ!
2: ꯂꯥꯏꯔꯕ ꯏꯃꯥꯒꯤ ꯐꯤꯖꯤ ꯄꯥꯏꯗꯨꯅ ꯌꯥꯟꯖꯔꯤꯕꯤ ꯅꯁꯥꯒꯤ ꯈꯣꯡꯐꯝꯁꯦ ꯑꯆꯤꯛꯄ ꯑꯍꯤꯡꯒꯤ ꯑꯁꯦꯡꯕ ꯇꯟꯖꯥ ꯉꯥꯏꯔꯤꯕ ꯃꯤꯅꯨꯡꯁꯤ ꯈꯪꯗ꯭ꯔꯕ ꯇꯥꯕꯣ ꯌꯥꯏ!
1: ꯀꯔꯤ ꯏꯃꯥꯒꯤ ꯃꯥꯂꯦꯝ, ꯀꯔꯤ ꯍꯥꯏꯕ?
2: ꯃꯁꯤꯗꯤ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ꯒꯤ ꯎꯆꯦꯛ ꯀꯣꯌꯥꯒꯤ ꯀꯥ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1: ꯀꯔꯤ
2: ꯇꯅꯧ ꯇꯅꯪꯅ ꯅꯣꯡꯗꯣ ꯂꯤꯛꯂꯥꯕꯨ ꯉꯥꯏꯖꯔꯛꯄ ꯁꯥꯖꯔꯛꯄꯤ ꯁꯤꯡꯌꯦ ꯂꯩꯔꯥꯡꯗꯣ ꯄꯣꯝꯅ ꯂꯩꯃꯟ ꯆꯟꯈ꯭ꯔꯦ ꯏꯃꯥ!
1: ꯏꯃꯥꯒꯤ ꯃꯥꯂꯦꯝ, ꯀꯔꯤꯅꯣ ꯏꯆꯥꯅ ꯇꯧꯔꯤꯕ ꯃꯇꯧ ꯑꯁꯤꯕꯨ? ꯀꯔꯤꯅꯣ
2: ꯏꯃꯥ, ꯀꯞꯀꯅꯣ ꯏꯃꯥ? ꯑꯩꯁꯨ ꯀꯞꯄꯣꯏ, ꯍꯧꯖꯤꯛꯇꯤ ꯀꯞꯄꯒꯤ ꯃꯇꯝ ꯍꯦꯟ
1: ꯃꯥꯂꯦꯝ,
2: ꯑꯩꯒꯤ ꯄꯨꯟꯁꯤꯒꯤ ꯂꯝꯕꯤ ꯂꯥꯛꯈꯤꯅꯤ! ꯈꯨꯡꯒꯪꯁꯤꯗ ꯑꯩꯕꯨ ꯎꯔꯒ ꯅꯣꯛꯅꯁꯅꯨ, ꯉꯥꯡꯅꯈꯤꯁ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ꯈꯤꯁꯅꯨ!
1: ꯀꯔꯤ ꯍꯥꯏꯕ?
2: ꯄꯣꯝꯅ ꯂꯩꯔꯥꯡ ꯂꯩꯃꯟ ꯆꯠꯂꯕꯤ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ꯏꯃꯥ, ꯑꯩꯒꯤ ꯈꯣꯡ ꯑꯁꯤꯗ ꯌꯨꯔꯤꯕ ꯇꯤꯡꯈꯪ ꯑꯁꯦ ꯁꯠꯇꯣꯛꯂꯒ ꯂꯥꯞꯅ ꯂꯪꯊꯣꯛꯈꯤꯕ ꯇꯥꯕꯅꯤ!
1: ꯀꯔꯤ?
2: ꯂꯩꯀꯣꯜ ꯈꯨꯗꯤꯡ ꯆꯪꯂꯒ ꯑꯄꯥꯝꯕ ꯂꯩꯔꯥꯡ ꯂꯩꯄꯨꯡ ꯐꯥꯗꯅ ꯂꯩꯈꯣꯛꯇꯒꯤ ꯍꯦꯛꯂꯤꯕꯁꯤꯡ ꯑꯁꯤꯗꯒꯤ ꯇꯟꯖꯥꯍꯧꯕ ꯑꯣꯏꯁꯅꯨ ꯏꯃꯥ!
1: ꯏꯃꯥ ꯌꯥꯏ, ꯏꯆꯥꯒꯤ ꯋꯥꯈꯜꯗꯣ ꯏꯃꯥ ꯌꯥꯏ, ꯈꯨꯟꯅꯥꯏ ꯑꯁꯤꯕꯨ ꯀꯟꯁꯤ ꯍꯥꯏꯔꯕꯗꯤ ꯏꯆꯥꯒꯨꯝꯅ ꯊꯧꯅꯥ ꯂꯩꯅ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ꯍꯩꯇꯕ ꯑꯣꯏꯒꯗꯧꯕꯅꯤ!
2: ꯏꯃꯥ, ꯅꯪꯗꯤ ꯈꯨꯡꯒꯪ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ꯇꯣꯜꯂꯕꯤ, ꯅꯧꯅ ꯂꯨꯈ꯭ꯔꯥ ꯑꯣꯏꯍꯧꯔꯕꯤ, ꯅꯁꯥꯕꯨ ꯅꯥꯎ ꯀꯣꯟꯕ ꯉꯝꯖꯅꯕ ꯑꯋꯥꯍꯛ ꯀꯣꯛ ꯊꯣꯡꯅꯔꯕꯤ, ꯃꯤꯔꯛ ꯇꯤꯟꯕ ꯐꯪꯖꯗ꯭ꯔꯕꯤ ꯑꯩꯒꯤ ꯏꯃꯥꯅꯦ! ꯑꯗꯨꯕꯨ ꯏꯃꯥꯅ ꯈꯨꯡꯒꯪꯒꯤ ꯂꯥꯏꯔꯕ ꯁ꯭ꯀꯨꯜ ꯑꯁꯤꯗ ꯅꯁꯥꯕꯨ ꯃꯤꯀꯣꯛ ꯊꯣꯡꯕ ꯉꯝꯍꯜꯂꯛꯄꯅꯤ ꯏꯃꯥ!
1: ꯏꯃꯥꯅ ꯏꯆꯥꯒꯤꯗꯃꯛꯇ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ꯄꯨꯔꯛꯂꯒ ꯉꯁꯤꯗꯤ ꯏꯃꯥꯕꯨ ꯃꯪꯂ ꯇꯥꯏꯃꯪꯂ ꯈꯪꯗ꯭ꯔꯦꯅꯦ ꯏꯃꯥꯒꯤ ꯏꯕꯦꯝꯃ!
2: ꯏꯃꯥ ꯂꯥꯛꯑꯣ, ꯏꯃꯥ ꯆꯠꯁꯤ ꯂꯥꯛꯑꯣ, ꯏꯃꯥ ꯅꯁꯥꯒꯤ ꯃꯥꯡꯊꯣ ꯏꯃꯥ
1: ꯀꯗꯥꯏ
2: ꯆꯠꯁꯤ ꯂꯥꯛꯑꯣ ꯍꯥꯏꯕꯅꯤ ꯏꯃꯥ?
1: ꯀꯗꯥꯏꯗ ꯆꯠꯀꯗꯧꯔꯤꯕꯅꯣ?
2: ꯑꯩꯒꯤꯗꯃꯛꯇ ꯂꯦꯞꯄꯤꯒꯗꯕ ꯃꯐꯝꯗ ꯐꯠꯇ꯭ꯔꯕꯁꯤꯡꯕꯨ ꯋꯥꯌꯦꯜꯂꯤꯕꯁꯤꯡꯗꯨ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ꯒ ꯃꯇꯤꯛ ꯆꯥꯕ ꯗꯟꯗꯤ ꯄꯤꯌꯨ ꯍꯥꯏꯔꯨꯒꯗꯕꯅꯤ ꯏꯃꯥ!
1: ꯃꯥꯂꯦꯝ, ꯃꯥꯂꯦꯝ
2: ꯁꯤꯡꯕꯅꯤ ꯏꯃꯥ, ꯑꯩ ꯄꯨꯟꯁꯤꯁꯤꯗ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ꯂꯣꯏ! ꯑꯩꯕꯨ ꯏꯆꯠ ꯃꯥꯡꯍꯟꯈꯤꯕꯗꯤ ꯇꯥꯕ ꯌꯥꯏꯅꯦ! ꯃꯥꯕꯨ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ꯠꯂꯣ ꯍꯥꯏꯗꯨꯅ ꯑꯩꯅ ꯋꯥꯀꯠꯂꯨꯒꯅꯤꯌꯦ ꯏꯃꯥ!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ꯉꯥꯜꯂꯝꯗꯥꯏ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ꯊꯥꯡꯃꯩꯕꯟ ꯁꯨꯔꯦꯁ ꯀꯨꯃꯥꯔ ꯁꯨꯔꯦꯁ ꯀꯨꯃꯥꯔ ꯑꯁꯤ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ꯃꯤ ꯀꯨꯝꯍꯩ ꯀꯌꯥ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ꯔꯦ ꯃꯍꯥꯛꯀꯤ ꯃꯃꯤꯡ ꯂꯩꯔꯕ ꯃꯃꯤ ꯀꯨꯝꯍꯩ ꯈꯔ ꯍꯥꯏꯔꯕ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ꯗꯨꯗꯤ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ꯗꯨꯗꯤ ꯊꯥꯕꯜ ꯍꯥꯏꯔꯤꯕ ꯃꯃꯤ ꯀꯨꯝꯍꯩ ꯑꯁꯤꯅꯤ

ꯋꯥꯍꯦꯡꯕꯝ ꯄ꯭ꯔꯦꯃꯤꯂꯥ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ꯆꯥ ꯃꯤꯁꯦ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ꯃꯨꯛ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ꯈꯨꯟꯕ ꯃꯅꯤ ꯁꯩꯁꯛꯂꯤꯕ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ꯔꯣ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ꯕꯦꯗ ꯔꯦꯁ ꯇꯧꯔꯒ ꯀꯟꯖꯥꯔꯚ ꯇꯧꯕ ꯉꯝꯕ꯭ꯔꯥ, ꯃꯥꯒꯤ ꯄ꯭ꯔꯦꯒꯅꯦꯟꯁꯤꯁꯦ ꯀꯟ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ꯄꯦꯛ ꯇꯧꯕ ꯌꯥꯕ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ꯅꯦꯟꯁꯤ ꯑꯁꯤ ꯀꯟꯖꯥꯔꯚ ꯇꯧ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ꯅꯦꯟꯁꯤ ꯑꯁꯤ ꯀꯟꯖꯥꯔꯚ ꯇꯧ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ꯅꯦꯟꯁꯤ ꯑꯁꯤ ꯀꯟꯖꯥꯔꯚ ꯇꯧꯕ ꯉꯝ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ꯕ ꯌꯥꯏ.

ꯌꯨꯝꯅꯥꯝ ꯃꯪꯒꯤꯁꯤꯡꯗꯒꯤ ꯃꯅꯣꯍꯔ ꯁꯥꯏ ꯇꯥꯕꯤ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kHz ꯀꯤꯂꯣꯍꯔꯁ 92.42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ꯂꯥꯝ ꯖꯤꯕꯜ ꯃꯔꯥ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ꯀꯥꯏꯍꯟ ꯂꯝꯂꯤꯠ ꯊꯝꯃꯣꯏ ꯃꯆꯦꯠ ꯇꯥꯅ ꯅꯨꯡꯁꯤ ꯍꯩꯇ꯭ꯔꯕ ꯀꯅꯥ ꯑꯃꯅ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ꯔꯘꯨꯃꯅꯤ ꯊꯤꯌꯥꯝ ꯇꯝꯅ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ꯅꯤ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ꯆꯩꯍꯧꯔꯤ: ꯃꯤꯅꯝꯕ ꯅꯨꯡꯁꯤꯕ ꯇꯝꯕꯤꯅꯨ ꯅꯪꯅ, ꯑꯣꯏꯗꯕ ꯅꯨꯡꯁꯤꯕ ꯇꯥꯛꯆꯔꯤ ꯑꯩꯗꯤ꯫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ꯖꯣꯏꯀꯨꯃꯥꯔ ꯅꯤꯡꯊꯧꯖꯥ,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ꯄꯤ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ꯝ ꯁꯨꯕ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ꯅꯣꯡꯊꯣꯡꯕꯝ ꯃꯥꯡꯒꯣꯜꯆꯥꯎ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ꯅꯨꯡꯁꯤꯕꯒꯤ ꯅꯨꯡꯁꯤ ꯋꯥꯍꯩꯗꯣ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ꯀꯨꯞ ꯈꯨꯗꯤꯡꯒꯤ ꯏꯁꯩꯒꯤ ꯑꯍꯧꯕ ꯁꯩꯍꯧ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ꯃꯦꯔꯤꯀꯥꯗ ꯂꯩꯗꯨꯅ ꯆꯍꯤ ꯀꯌꯥ ꯍꯣꯂꯤꯋꯨꯗꯇ ꯃꯃꯜ ꯂꯩꯔꯕ ꯈꯨꯗꯣꯜ ꯀꯌꯥ ꯇꯝꯂꯝꯃꯤ꯫ ꯁꯥꯡꯂꯕ ꯆꯍꯤ 40ꯃꯨꯛ ꯑꯃꯦꯔꯤꯀꯥꯗ ꯂꯩꯔꯝꯂꯕ ꯃꯇꯨꯡ ꯌꯨ ꯑꯦꯁ ꯑꯦꯒꯤ ꯐꯦꯗꯔꯦꯜ ꯕ꯭ꯌꯨꯔꯣ ꯑꯣꯐ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ꯅ ꯃꯍꯥꯛꯄꯨ ꯀꯝꯃ꯭ꯌꯨꯅꯤꯁꯀꯤ ꯋꯥꯈꯜꯂꯣꯟ ꯆꯦꯟꯕ ꯑꯃꯗꯤ ꯑꯅꯤꯁꯨꯕ ꯂꯥꯟꯖꯥꯎ ꯃꯇꯝꯗ ꯁꯣꯚꯤꯌꯦꯠ ꯌꯨꯅꯤꯌꯟꯒꯤ ꯃꯥꯏꯀꯩꯗ ꯂꯦꯞꯄ ꯃꯤꯁꯛꯅꯤ ꯍꯥꯏꯔꯗꯨꯅ ꯑꯃꯦꯔꯤꯀꯥꯗ ꯆꯪꯂꯛꯄ ꯊꯤꯡꯈꯤ꯫ 1989ꯒꯤ ꯑꯍꯥꯟꯕ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ꯍꯥꯛꯀꯤ ꯗ ꯁꯔꯀꯁ ꯍꯥꯏꯕ ꯁꯥꯏꯂꯦꯟꯠ ꯔꯣꯃꯦꯟꯇꯤꯛ ꯀꯣꯃꯦꯗꯤ ꯐꯤꯂꯝ ꯑꯁꯤꯕꯨ ꯏꯗꯨꯅ ꯃꯍꯥꯛ ꯃꯁꯥꯃꯛꯅ ꯗꯤꯔꯦꯛꯁꯟ ꯄꯤꯕ ꯑꯃꯗꯤ ꯄꯨꯊꯣꯛꯄꯒꯤꯗꯃꯛ ꯑꯣꯅꯔꯔꯤ ꯑꯣꯁꯀꯥꯔ ꯑꯦꯋꯥꯔꯗ ꯐꯪꯈꯤ꯫ 1992ꯁꯨ 44ꯁꯨꯕ ꯑꯣꯅꯔꯔꯤ ꯑꯦꯋꯥꯔꯗ ꯑꯣꯁꯀꯥꯔ ꯐꯣꯔ ꯂꯥꯏꯐ 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 ꯃꯍꯥꯛꯅ 20ꯁꯨꯕ ꯆꯍꯤꯆꯥꯁꯤꯗ ꯃꯍꯥꯛꯀꯤ ꯐꯤꯂꯝ ꯃꯦꯀꯤꯡꯕꯨ ꯁꯛ ꯈꯪꯗꯨꯅ ꯑꯦꯀꯥꯗꯃꯤ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ꯈꯤ꯫ 1993ꯁꯨ ꯕꯦꯁ ꯑꯣꯔꯤꯖꯤꯅꯦꯜ ꯁ꯭ꯀꯣꯔ ꯃꯍꯥꯛꯀꯤ ꯂꯥꯏꯝꯂꯥꯏꯠ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ꯀꯣꯃꯦꯗꯤ ꯃ꯭ꯌꯨꯖꯤꯀꯦꯜꯁꯤꯗꯁꯨ ꯐꯪꯈꯤ꯫ ꯄꯨꯟꯁꯤ ꯑꯃꯁꯨꯡ ꯐꯥꯒꯤꯒꯤ ꯃꯔꯝꯗꯁꯨ ꯑꯊꯣꯏꯕ ꯑꯁꯤ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ꯉꯁꯤꯒꯤ ꯇꯝꯊꯤꯔꯕ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ꯄꯣꯠꯁꯛ ꯈꯨꯗꯤꯡꯃꯛ ꯑꯔꯣꯏꯕ ꯅꯥꯏ, ꯑꯩꯈꯣꯏꯒꯤ ꯑꯋꯥꯕ ꯈꯨꯗꯣꯡꯊꯤꯕꯁꯨ ꯑꯔꯣꯏꯕ ꯅꯥꯏ꯫ ꯑꯃꯨꯛꯀꯁꯨ ꯍꯥꯏꯕꯤꯔꯝꯃꯤ, ꯐꯥꯒꯤ ꯍꯥꯏꯕꯁꯤ ꯑꯔꯨꯕ ꯊꯕꯛꯅꯤ꯫ ꯑꯄꯦꯠꯄ ꯂꯩꯈꯣꯝꯒꯨꯝꯂꯕ ꯆꯥꯔꯂꯤꯒꯤ ꯅꯧꯖꯔꯕ ꯊꯃꯣꯏꯗ ꯃꯄꯥꯡꯒꯜ ꯀꯜꯂꯕ ꯂꯥꯏꯔꯕꯒꯤ ꯈꯨꯇꯨꯝꯒꯤ ꯃꯃꯤ ꯃꯌꯦꯛ ꯁꯦꯡꯅ ꯇꯥꯍꯧꯈꯤ, ꯃꯗꯨꯃꯛꯅ ꯊꯧꯅꯥ ꯑꯣꯏꯈꯤ꯫ ꯃꯍꯥꯛꯅ ꯍꯥꯏꯕꯤꯔꯝꯕ ꯃꯍꯥꯛꯀꯤ ꯀꯂꯥꯗ ꯀꯠꯊꯣꯛꯂꯝꯕ ꯄꯨꯝꯅꯃꯛ ꯉꯁꯤꯁꯨ ꯅꯤꯡꯁꯤꯡꯅꯔꯤ, ꯉꯁꯤꯁꯨ ꯐꯥꯒꯤꯒꯤ ꯇꯥꯏꯕꯪꯗ ꯁꯤꯔꯤꯌꯁ ꯑꯦ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ꯉꯛꯄ ꯀꯂꯥꯀꯥꯔ ꯑꯃ ꯑꯣꯏꯅ ꯉꯁꯤꯁꯨ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ꯛꯈꯪꯂꯤ꯫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2:15 ꯆꯠꯂꯤ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ꯗꯣ ꯄꯦꯍꯔ ꯁꯃꯥꯆꯥꯔ

0: ꯆꯤꯡꯂꯣꯟꯒꯤ ꯁꯩꯔꯣꯜ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ꯖꯦꯃꯤꯒꯤ ꯊꯧꯔꯝ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ꯅ ꯍꯩ ꯃꯦꯅꯥꯗꯨ ꯔꯦꯆꯥ ꯒꯥꯏꯂꯩ ꯍꯖꯦꯗ ꯁꯦꯠ ꯀꯄꯦꯒꯦ ꯇꯤꯡꯀꯨꯝ ꯆꯥꯡꯅꯥꯖꯦꯟ ꯀꯥꯏ ꯁꯨꯔꯨꯛ ꯅꯦꯃꯥꯏꯒꯨ ꯇꯔꯥꯝ ꯏ ꯊꯨꯟꯀꯝ ꯃꯪꯔꯤꯌꯥꯃꯦꯅ ꯖꯨ ꯋꯥꯡꯒꯥꯏꯒꯨ ꯂꯩ ꯃꯥꯛꯆꯥꯏ ꯑꯩꯄꯣ ꯇꯤꯡꯈꯥꯏ ꯁꯝꯒꯦꯅ ꯇꯦꯃꯦꯅꯥ ꯍꯪꯒꯦ ꯅꯦꯀꯥ ꯅꯦꯀꯥ ꯄꯦꯠ ꯁꯕꯝꯕꯦ ꯔꯥꯁꯝ ꯖꯥꯏ ꯍꯜꯂꯦ ꯀꯣ ꯏꯕꯦ ꯔꯥꯃꯦ ꯂꯤꯌꯥ ꯋꯥꯡꯒꯥꯏꯒꯨ ꯂꯩ ꯆꯨꯅꯥ ꯑꯅꯨꯏꯅ ꯄꯦꯁꯤꯟ ꯄꯨꯔꯤꯟ ꯇꯦꯖꯦ ꯏꯪꯀꯤꯡ ꯁꯝ ꯒꯥꯏꯔꯥꯗ ꯂꯩ ꯑꯅꯨꯏ ꯔꯥꯏꯂꯥꯡꯒꯦ ꯑꯅꯨꯏꯅ ꯍꯜꯂꯣꯏ ꯄꯔꯤꯝꯕ ꯏꯕꯦ ꯏꯪꯀꯤꯡ ꯁꯝ ꯒꯥꯏꯔꯥ ꯑꯅꯥꯂꯦ ꯑꯆꯨꯡꯂꯤꯎ ꯄꯥꯃꯦ ꯖꯥꯏ ꯄꯇꯥꯝꯅ ꯕꯧꯅꯦ ꯇꯦꯒꯥꯏꯕ ꯂꯩ ꯍꯜꯂꯣ ꯔꯤꯝꯕꯥꯅ ꯑꯆꯦ ꯔꯥꯡ ꯂꯩ ꯑꯅꯨꯏ ꯁꯨꯏ ꯏꯕꯦ ꯔꯤꯡꯇꯤꯡ ꯃꯇꯦ ꯃꯥꯛ ꯂꯩ ꯑꯅꯨꯏ ꯀꯦꯗꯥꯔ ꯂꯩ ꯈ꯭ꯔꯤꯁꯇꯥꯗꯨ ꯂꯨꯒꯥꯏ ꯖꯥꯏ ꯕꯝꯀꯣꯔꯕꯦ ꯍꯤꯗ ꯂꯩ ꯍꯥꯏ ꯃꯅꯥꯡ ꯀꯤꯡ ꯁꯝ ꯒꯥꯏꯔꯥ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ꯆꯜꯂꯤꯕꯦ ꯃ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ꯆꯜꯂꯤꯕꯦ ꯃꯥ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ꯅꯤꯡꯊꯧꯔꯣꯜꯗ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ꯃꯇꯥꯡꯗ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ꯑꯃ ꯇꯥꯃꯤꯟꯅꯁꯤ. ꯁꯩꯁꯛꯂꯤ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ꯅꯤꯗꯦꯕꯤ,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ꯑ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0: വിഷ്ണു ദിനിലും കല്ലേ
1: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ꯒꯤ ꯁꯍꯦꯛꯇ ꯂꯥꯏꯁ꯭ꯔꯝ ꯃꯅꯤꯗꯦꯕꯤꯅ ꯁꯛꯄ ꯅꯤꯡꯊꯧꯔꯣꯜꯗ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ꯃꯇꯥꯡ ꯉꯁꯤ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ꯁꯤꯗꯤ ꯃꯦꯒꯤ ꯇꯥꯡ 8ꯅꯁꯤ ꯋꯥꯔꯜꯗ ꯔꯦꯗ ꯀ꯭ꯔꯣꯁ ꯗꯦ ꯍꯥꯏꯗꯨꯅ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ꯆꯤꯌꯔꯃꯦꯟ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ꯀꯤ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ꯔꯦ ꯅꯪ ꯇꯥꯇꯣꯟꯒ ꯉꯥꯏꯍꯥꯛ ꯋꯥꯔꯜꯗ ꯔꯦꯗ ꯀ꯭ꯔꯣꯁ ꯗꯦ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ꯖꯒꯦ ꯃ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ꯇꯥꯃꯤꯟꯅꯁꯤ
1: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ꯔꯥꯏꯆꯟꯗ꯭ꯔ ꯁꯤꯡ ꯊꯥꯝꯅꯤ ꯃꯦꯒꯤ ꯇꯥꯡ 8ꯅꯁꯤ ꯋꯥꯔꯜꯗ ꯔꯦꯗ ꯀ꯭ꯔꯣꯁ ꯗꯦ ꯍꯥꯏꯗꯨꯅ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ꯡꯊꯣꯛꯅꯔꯤ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ꯑꯩꯅ ꯎꯅꯖꯔꯤꯕꯁꯤ ꯏꯟꯗꯤꯌꯟ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ꯀꯤ ꯆꯤꯌꯔꯃꯦꯟ ꯑꯣꯏꯅ ꯊꯧꯄꯨ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ꯃꯣ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ꯃꯣ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ꯎꯛꯆꯔꯤ ꯇꯥꯃꯣꯕꯨ
3: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ꯡ ꯑꯃꯗꯤ ꯑꯦꯌꯥꯔ ꯏꯝꯐꯥꯜꯒꯤ ꯄꯨꯝꯅꯃꯛꯁꯤꯡꯕꯨꯁꯨ ꯑꯩꯅ ꯅꯣꯂꯨꯛꯆꯔꯤ
1: ꯇꯥꯃꯣ ꯋꯥꯍꯧꯗꯣ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ꯑꯌꯥꯝꯕꯅꯗꯤ ꯈꯪꯅꯔꯕ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ꯒ ꯍꯥꯏꯔꯒ ꯃꯁꯤ ꯏ ꯄꯤꯕ ꯑꯣꯏꯅꯒ ꯎꯅꯕ ꯑꯗꯣ ꯉꯁꯤꯒꯤ ꯂꯩꯔꯤꯕ ꯅꯨꯃꯤꯠ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ꯂꯟ ꯇꯧꯔꯤꯕꯁꯤꯅ ꯀꯔꯤ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ꯊꯤꯝꯒꯤ ꯃꯇꯥꯡꯗ ꯇꯥꯃꯣ ꯋꯥꯍꯧꯗꯣ ꯑꯣꯏꯅ ꯈꯤꯇꯪ ꯊꯝꯕꯤꯌꯨ ꯇꯥꯃꯣ
3: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ꯇꯥꯟꯖꯥ ꯑꯁꯤ ꯂꯧꯖꯔ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ꯕꯤꯔꯤꯕ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ꯁꯥ ꯈ꯭ꯋꯥꯏ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ꯆꯨ ꯍꯟꯅ ꯑꯩꯅ ꯈꯨꯔꯨꯝꯖꯕ ꯑꯩ ꯃꯌꯥꯝꯗ ꯄꯨꯛꯆꯦꯜ ꯇꯤꯡꯅ ꯎꯠꯆꯔꯕ ꯃꯇꯨꯡꯗ ꯔꯦꯗ ꯀ꯭ꯔꯣꯁꯅ ꯉꯁꯤ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ꯖꯜꯂꯛꯄ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ꯒ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ꯂꯩꯔꯤꯕ ꯔꯦꯗ ꯀ꯭ꯔꯣꯁ ꯗꯦꯒꯤ ꯊꯤ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ꯗ ꯋꯥꯐꯝ ꯈꯤꯇꯪ ꯊꯝꯖꯅꯕ ꯑꯩ ꯍꯣꯠꯅꯖꯒꯦ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ꯇꯁꯦꯡ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ꯃꯦꯒꯤ ꯇꯥꯔꯤꯛ 8 ꯑ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ꯕꯖꯥꯔꯕ ꯇꯧꯔꯤꯕꯁꯤꯒꯤ ꯑꯆꯧꯕ ꯃꯔꯝ ꯑꯃ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ꯅꯔꯤ ꯗꯨꯅꯥꯟꯠ ꯍꯥꯏꯕ ꯁ꯭ꯋꯤꯠꯖꯔꯂꯦꯟꯗ ꯄꯣꯛꯈꯤꯕ ꯕꯤꯖꯤꯅꯦꯁ ꯇꯧꯕ ꯅꯨꯄꯥ ꯑꯃꯈꯛꯅ ꯃꯥꯒꯤ ꯕꯤꯖꯤꯅꯦ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ꯃꯥꯒꯤ ꯇ꯭ꯔꯤꯞ ꯑꯃ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 ꯂꯥꯟ ꯂꯣꯏ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ꯗꯨꯗ ꯑꯁꯣꯛ ꯑꯄꯟ ꯑꯋꯥ ꯑꯅꯥ ꯇꯥꯍꯧꯔꯕ ꯃꯌꯥꯝꯗꯨ ꯊꯦꯡꯅꯕꯗꯒꯤ ꯃꯥꯒꯤ ꯑꯥꯏꯗꯤꯌꯥ ꯑꯁꯤ ꯂꯥꯛꯈꯤꯕꯅꯤ ꯃꯁꯤꯃ ꯑꯩ ꯇꯨꯕꯠ ꯅꯥꯇꯩ ꯁꯝꯖꯔꯒ ꯍꯦꯅꯔꯤ ꯗꯨꯅꯥꯟꯠ ꯍꯥꯏꯔꯤꯕ ꯅꯨꯄꯥ ꯑꯁꯤ 1826ꯀꯤ ꯃꯦꯒꯤ ꯇꯥꯔꯤꯛ 8 ꯃꯁꯤꯗ ꯃꯥꯁꯤ ꯄꯣꯛꯈꯤꯕꯅꯤ ꯑꯗꯨꯅ ꯃꯥꯒꯤ ꯄꯣꯛꯄꯒꯤ ꯅꯨꯃꯤꯠ ꯑꯁꯦ ꯄ꯭ꯔꯤꯊꯤꯕꯤ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ꯅ ꯌꯥ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ꯇꯥꯔꯤꯛ 8 ꯑꯁꯤ ꯑꯩꯈꯣꯏꯅ ꯋꯥꯔꯜꯗ ꯔꯦꯗ ꯀ꯭ꯔꯣꯁ ꯗꯦ ꯍꯥꯏꯗ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ꯑꯁꯤ ꯍꯥꯏꯕꯁꯤ ꯋꯥꯐꯝ ꯑꯁꯤ ꯂꯦꯞꯅꯔꯛꯄ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ꯆꯪꯁꯤꯜꯂꯒ ꯂꯥꯛꯄꯅꯤ ꯍꯦꯅꯔꯤ ꯗꯨꯅꯥꯟꯠ ꯍꯥꯏꯔꯤꯕ ꯃꯤꯁꯛ ꯑꯁꯤꯗꯤ ꯑꯩ ꯉꯁꯥꯏꯁꯨ ꯄꯟꯖꯈ꯭ꯔꯕꯗꯨꯅꯤ ꯑꯦꯛꯆꯨꯋꯦꯜꯂꯤ ꯃꯥꯗꯤ ꯕꯤꯖꯤꯅꯦꯁ ꯇꯧ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ꯃꯥꯅ ꯃꯥꯒꯤ ꯕꯤꯖꯤꯅꯦꯁꯀꯤ ꯊꯕꯛ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ꯈꯤꯕ ꯑꯁꯣꯛ ꯑꯄꯟ ꯇꯥꯔꯕ ꯃꯤ 1,000,000 ꯃꯊꯛꯇ ꯃꯥ ꯁꯤꯔꯕ ꯑꯗꯨꯒ ꯁꯤꯐꯥꯠꯇ꯭ꯔꯤꯕ ꯌꯥꯝ ꯊꯤꯅ ꯊꯤꯅ ꯁꯣꯛꯑꯕ ꯃꯌꯥꯝꯁꯤꯡꯗꯨꯅ ꯏꯁꯤꯡ ꯈꯣꯔꯥꯡꯕ ꯑꯋꯥ ꯑꯅꯥ ꯈꯥꯡꯕꯒꯤ ꯅꯥꯍꯦꯕꯒꯤ ꯈꯣꯜꯂꯥꯎ ꯃꯌꯥꯝꯁꯤꯡꯗꯨꯅ ꯅꯤꯜꯂꯒ ꯂꯩꯔꯝꯕꯗꯨꯗ ꯃꯥꯅ ꯂꯝ ꯑꯗꯨ ꯂꯥꯟꯊꯣꯛ ꯃꯥꯅ ꯆꯠꯄ ꯉꯝꯈꯤꯗꯦꯕꯀꯣ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ꯂꯣꯀꯦꯜꯒꯤ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 ꯃꯇꯝꯗꯨꯗ ꯚꯣꯂꯨꯟꯇꯤꯌꯥꯔ ꯀꯔꯤꯅꯣꯗꯒꯤ ꯐꯥꯔꯁ ꯑꯦꯗꯅ ꯀꯔꯤꯅꯣ ꯀꯔꯤꯝꯇ ꯈꯪꯕ ꯅꯠꯇꯦꯀꯣ ꯑꯣꯂꯤ ꯊꯤꯡ ꯏꯁꯤꯡ ꯈꯣꯔꯥꯡꯕ ꯃꯤꯗꯤ ꯏꯁꯤꯡ ꯄꯤꯊꯛꯄ ꯑꯗꯒꯤ ꯃꯈꯨꯠ ꯅꯟꯁꯤꯟꯈꯤꯕ ꯑꯁꯣꯛꯄ ꯂꯦꯡ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ꯃꯈꯨꯠ ꯀꯩꯅꯣ ꯇꯧꯕꯤꯕ ꯂꯧꯊꯣꯛꯄꯤꯕ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 ꯖꯦꯅꯔꯦꯜꯂꯤ ꯇꯧ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ꯃꯥ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ꯁꯤꯟ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ꯅ ꯂꯥꯏꯔꯤꯛ ꯑꯃ ꯏ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ꯃꯤꯡꯅ ꯑꯦ ꯃꯦꯃꯣꯔꯤ ꯑꯣꯐ ꯁꯣꯜꯐꯦꯔꯤꯅꯣ ꯍꯥꯏꯕꯅꯤ ꯁꯣꯜꯐꯦꯔꯤꯅꯣ ꯑꯩ ꯉꯁꯥꯏ ꯂꯥꯟ ꯍꯥꯏꯗꯨ ꯂꯥꯟꯐꯝꯗꯨꯅꯤ ꯁꯣꯜꯐꯦꯔꯤꯅꯣ ꯍꯥꯏ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ꯗꯨꯃꯥꯏꯅ ꯇꯧꯕꯗꯨꯗꯒꯤ ꯔꯦꯗ ꯀ꯭ꯔꯣꯁꯀꯤ ꯑꯥꯏꯗꯤꯌꯥ ꯑꯁꯤ ꯂꯥꯛꯑꯀꯥꯟꯗ ꯄ꯭ꯔꯤꯊꯤꯕꯤꯒꯤ ꯃꯤꯌꯥꯝꯅ ꯃꯥꯒꯤ ꯂꯥꯏꯔꯤꯛꯇꯨ ꯄꯥꯔꯕ ꯃꯇꯨꯡꯗꯒꯤ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ꯔꯀꯥꯟꯗ ꯃꯗꯨꯒꯤ ꯁꯦꯝꯈ꯭ꯔꯦ ꯃꯗꯨꯒꯤ ꯖꯦꯅꯦꯚꯥ ꯀꯟꯚꯦꯟꯁꯟ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ꯍ꯭ꯌꯨꯃꯦꯅꯤꯇꯔꯤꯌꯟ ꯂꯣꯒꯥꯅ ꯍꯧꯖꯤꯛ ISLGA ꯂꯩꯔꯤꯕ ꯈꯣꯠꯂꯤ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 ꯂꯥꯛꯈ꯭ꯔꯦ ꯑꯗꯨꯒ ꯔꯦꯗ ꯀ꯭ꯔꯣꯁꯀꯤ ꯃꯥꯒꯤ ꯀꯣꯝꯄꯣꯅꯦꯟ ꯑꯃ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ꯁꯣꯁꯥꯏꯇꯤ ꯍꯥꯏꯕ ꯑꯃ ꯑ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ꯃꯤꯇꯤ ꯑꯣꯐ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ꯔꯦꯗ ꯀ꯭ꯔꯣꯁ ꯑꯦꯟ ꯗ ꯔꯦꯗ ꯀ꯭ꯔꯤꯁꯤꯌꯟ ꯍꯥꯏꯗꯅ ꯑ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ꯃꯁꯤꯒꯤ ꯃꯥꯒꯤ ꯀꯣꯝꯄꯣꯅꯦꯟꯁꯤꯡ ꯂꯩ ꯑꯗꯨꯒ ꯀꯟꯇ꯭ꯔꯤ ꯀꯟꯇ꯭ꯔꯤ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ꯔꯤꯕꯁꯤꯡꯁꯤꯅ ꯁꯣꯁꯥꯏꯇꯤꯅꯤ ꯏꯟꯗꯤꯌꯥꯗꯁꯨ ꯏꯟꯗꯤꯌꯥꯅ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 ꯍꯥꯏꯗꯅ ꯂꯩ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ꯁꯤ ꯏꯟꯗꯤꯌꯥꯒꯤ ꯕ꯭ꯔꯥꯟꯁ ꯑꯃ ꯑꯣꯏ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 ꯍꯥꯏꯅ ꯂꯩ ꯍꯥ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 ꯑꯁꯤꯒꯤ ꯃꯈꯥꯁꯤꯗ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ꯃꯌꯥꯝꯁꯤꯡꯁꯦ ꯁꯤ ꯗꯤꯁꯇ꯭ꯔꯤꯛ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ꯍꯥꯡꯅꯅꯕꯒꯤ ꯇꯥꯔꯒꯦꯠꯇꯤ ꯑꯩꯈꯣꯏꯅ ꯂꯣꯏꯅ ꯇꯧꯔꯤ ꯑꯗꯨꯕꯨ ꯍꯥꯡꯕ ꯉꯝꯗꯕ ꯃꯐꯝ ꯈꯔ ꯌꯥꯎꯔꯤ 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ꯐꯦꯔꯖꯣꯜ ꯀꯥꯡꯄꯣꯛꯄꯤ ꯗꯤꯁꯇ꯭ꯔꯤꯛ ꯍꯥꯏꯕꯁꯤ ꯂꯩꯇ꯭ꯔꯤꯉꯩ ꯃꯃꯥꯡꯗ ꯌꯥꯎꯕꯤꯔꯛꯈꯤꯕ ꯇꯧꯕꯤꯔꯝꯕ ꯑꯣꯏꯕꯅ ꯃ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ꯞ ꯆꯥꯅ ꯃꯗꯨꯗ ꯕ꯭ꯔꯥꯟꯁ ꯑꯃ ꯍꯥ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ꯃꯗꯨꯒꯤ ꯇꯥꯟꯖꯥꯗꯨꯃ ꯂꯩꯈꯤꯗꯦ ꯇꯦꯡꯅꯧꯄꯜꯒꯤ ꯍꯥꯡꯅꯅꯕ ꯊꯧꯔꯥꯡ

0: adu tok le hai kan ai loina mang adu diar kan da ai di adu gi thabok tu sat pa sang de adu tok de ai kem ta ngam moi hai ba du le bi ga no ba sang ma ma tan nu mo yaw ga lo re karma ka mai tok di mai am na tok bi di am na pai adu tok anything wahim tang hai pa ma tan da volunteer sing le ri ba adu pun chi su pa volunteer du na adu ma pun chi su pa volunteer oi dok jun na te ba mar ni sa ba ma ma thok ta ye mi oi bi hing de ya de ba hing ni ma sien tan da ba ya ro ye ba adu na no ngam de nu mi ta ba bok ta re cross ne hadam torakan da akoi sidai red cross ki functionary ga na luxury se ai samak chairman oijari se sigi mamang da ju tonga tonga ba capacity da I work tok jere ko red cross ka mari leina na adu lupa ma phau phang de akoi paisa phang de remuneration laite akoi da kai gum makhal amata gi phi laite adu bu akoi gi myoi ba gi ngasai ga akoi na haijari ba team ji ga su mari leina ba humanity hai ba por asi de changchal ka na akoi na tok jabi wane ba asina profession khudi mak ta lebiri ba punu mak singna kari gum wak amata singnaba lebidana red cross te yobiu suggest to biu ai ko da takpiu ai ko da tambiu adu go loina na punna kusam minara kanda ai ko miang ni thabak to mina se haibasim thamjage aduga ai na si thau ba pakum ma se dam khakthang nare masin da gang da thamjaram ge ko ngasai gi hangbi gi ba mamangi wahang da hanta gi me gi tarik ohum 2023 da gi sangsa leiba landa mong asiga red cross ki tori be activities ma yam singa siga masida masikai ayam na related oi ba ge masina kamai ꯇꯧꯒꯗꯒꯦ ꯏꯕꯟ ꯁꯥꯟꯇꯤꯒꯤ ꯂꯝꯕꯤ ꯂꯥꯛꯄ ꯄꯣꯛꯇ ꯃ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ꯑꯩ ꯈꯛꯇꯪ ꯊꯝꯖꯒꯦꯀꯣ ꯔꯦꯗ ꯀ꯭ꯔꯣꯁꯇꯤ ꯅ꯭ꯌꯨꯇ꯭ꯔꯦꯂꯤꯇꯤ ꯍꯥꯏꯕ ꯄꯣꯠꯁꯤ ꯂꯩ ꯑꯗꯨꯅ ꯀꯅꯥꯒꯨꯝꯕꯒꯤ ꯃꯤꯁꯪ ꯆꯪꯕꯁꯨ ꯌꯥꯗꯦ ꯑꯩꯈꯣꯏꯗ ꯏꯝꯄꯥꯔꯁꯤꯌꯦꯂꯤꯇꯤ ꯍꯥꯏꯕꯗꯨꯁꯨ ꯂꯩ ꯁꯣꯛꯅꯕ ꯁꯝꯅꯕ ꯌꯥꯗꯕꯗꯒꯤ ꯃꯥꯅ ꯑꯗꯨꯅꯤ ꯑꯗꯥꯅꯤ ꯑꯗꯨ ꯀꯔꯤꯒꯨꯝꯕꯝꯇ ꯂꯩꯇꯦ ꯑꯩꯈꯣꯏꯗꯤ ꯃꯤꯑꯣꯏꯕꯒꯤ ꯑꯣꯏꯕ ꯃꯆꯠ ꯍ꯭ꯌꯨꯃꯦꯅꯤꯇꯤ ꯍꯥꯏꯕ ꯄꯣꯠ ꯑꯗꯨꯗ ꯑꯩꯈꯣꯏꯗꯤ ꯂꯣꯏꯅꯃꯛ ꯆꯞ ꯃꯥꯟꯅꯕ ꯀꯅꯥꯅ ꯑꯃꯨꯕꯅꯣ ꯀꯅꯥꯅ ꯑꯉꯧꯕꯅꯣ ꯀꯅꯥꯅ ꯑꯅꯦꯝꯕꯅꯣ ꯀꯅꯥꯅ ꯑꯋꯥꯡꯕꯅꯣ ꯀꯅꯥꯅ ꯑꯆꯧꯕꯅꯣ ꯀꯅꯥꯅ ꯑꯄꯤꯛꯄꯅꯣ ꯑꯩꯈꯣꯏꯗ ꯑꯃꯠꯇ ꯂꯩꯇꯦ ꯑꯩꯈꯣꯏ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ꯃꯗꯨꯒꯤ ꯋꯥꯛ ꯇꯧꯏ ꯇꯝꯄꯥꯛ ꯂꯝꯁꯤꯗ ꯊꯣꯛꯄ ꯊꯧꯗꯣꯛ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ꯑꯁꯣꯛ ꯑꯄꯟ ꯇꯥꯔꯕꯁꯤꯡ ꯑꯋꯥ ꯑꯅꯥ ꯇꯥꯔꯕꯁꯤꯡ ꯂꯥꯟꯖꯦꯜꯂꯛꯄ ꯂꯩ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ꯝꯕ ꯊꯧꯗꯥꯡꯁꯦ ꯄꯥꯡꯉꯦ ꯏꯕꯟ ꯑꯩꯈꯣꯏꯒꯤ ꯐꯤ ꯔꯣꯜꯗꯒꯤ ꯆꯥꯅ ꯊꯛꯅꯅꯕꯒꯤꯗꯒꯤ ꯅꯨꯡꯇꯤꯒꯤ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ꯆꯩ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ꯈꯣꯏꯅ ꯉꯝꯖꯕꯁꯤꯡꯁꯤ IDP ꯃꯌꯥꯝꯁꯨ ꯇꯥꯕꯤꯗꯧꯔꯤꯕꯅꯤ ꯑꯗꯨꯝ ꯈꯪꯕꯤꯒꯅꯤ ꯑꯩꯈꯣꯏ IDP ꯂꯩꯔꯤ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ꯠꯆ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ꯔꯒ ꯂꯥꯛꯏ ꯍꯥꯏꯕꯁꯤꯃꯗꯤ ꯑꯩ ꯊꯃꯣꯏ ꯁꯦꯡꯅ ꯑꯩ ꯊꯝꯖꯅꯤꯡꯉꯤ ꯒꯣꯕꯔꯅ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ꯒꯣꯕꯔꯅꯔꯁꯦ ꯔꯦꯁꯄꯦꯛꯇꯦꯠ ꯁꯥꯔ AK ꯕꯥꯂꯥꯖꯤꯁꯦ ꯃꯍꯥꯛ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ꯗꯦꯟꯅꯦ
1: ꯁꯣꯁꯥꯏꯇꯤꯁꯤꯒꯤ
0: ꯄ꯭ꯔꯁꯤꯗꯦꯟꯁꯤ ꯃꯥꯅꯦ ꯃꯍꯥꯛꯀꯤ ꯃꯊꯪꯗ ꯑꯩꯈꯣꯏ ꯐꯪꯁꯟꯅꯔꯤ ꯑꯩꯈꯣꯏ ꯆꯤꯌꯥꯔꯃꯦꯟ ꯁꯦꯀ꯭ꯔꯦꯇꯔꯤ ꯚꯥꯏꯁ ꯆꯤꯌꯥꯔꯃꯦꯟ ꯑꯗꯨꯗ ꯑꯣꯏꯅ ꯂꯥꯛꯀꯗꯧꯔꯤꯅꯦꯕꯀꯣ ꯂꯩꯕꯤꯔꯤꯕ IDP ꯀꯦꯝ ꯂꯩꯔꯤꯕ prefabricated house ꯍꯥꯏꯁꯤꯔꯥ ꯑꯗꯨꯒ ꯇꯣꯈꯥꯏ ꯇꯣꯈꯥꯏꯕ ꯅꯗꯨ ꯅꯠꯇꯕ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ꯁ꯭ꯀꯨꯜꯗ ꯀꯔꯤꯗ ꯍꯥꯡꯗꯅ ꯂꯩꯕꯤꯔꯤꯕ ꯃꯌꯥꯝꯁꯤꯡꯗꯣ ꯑꯗꯨꯗ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ꯏꯚꯟ ꯇꯣꯏꯂꯦꯠ ꯐꯥꯎꯕ ꯑꯩꯈꯣꯏꯅ ꯂꯣ ꯀꯣꯁꯇ ꯑꯩꯈꯣꯏꯅ ꯁꯥꯖꯔꯝꯕꯒꯤ ꯃꯌꯥꯝꯅꯁꯨ ꯑꯗꯨꯝ ꯈꯪꯕꯤꯔꯝꯒꯅꯤ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ꯈꯪꯗ꯭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ꯔꯤꯕ IDP ꯃꯌꯥꯝꯁꯤꯡꯅꯗꯤ ꯂꯣꯏꯅ ꯈꯪꯕꯤꯔꯝꯒꯅꯤ ꯏꯚꯟ ꯊꯛꯅꯅꯕ ꯏꯁꯤꯡꯁꯦ ꯂꯥꯏꯅꯥ ꯇꯤꯟꯅꯥ ꯆꯦꯟꯗꯕ ꯌꯥꯝꯅ ꯄ꯭ꯌꯨꯔꯤꯐꯥꯏꯠ ꯇꯧꯔꯕ ꯏꯁꯤꯡ ꯐꯥꯎꯕ ꯊꯛ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ꯏꯟꯁꯇꯣꯂꯦꯁꯟ ꯇꯧꯔꯤꯅꯦꯕ ꯑꯩꯈꯣꯏ ꯑꯇꯥꯡꯕ ꯃꯦꯆꯤꯟ ꯐꯥꯎꯕ ꯁꯤ ꯃꯤꯅ ꯑꯩꯈꯣꯏ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ꯕꯤꯔꯛꯄꯅꯤꯀꯣ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ꯃꯥꯏꯅ ꯇꯧꯖꯕꯅꯤ ꯁꯤꯃꯗ ꯑꯩ ꯊꯝꯖꯔꯝꯃꯒꯦ
1: ꯈꯦ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ꯖꯥꯠ ꯕꯤꯖꯥꯠ ꯑꯗꯒꯤꯗꯤ ꯀꯨꯆꯨ ꯀꯨꯃꯦꯟ ꯂꯩꯐꯝ ꯆꯤꯡ ꯇꯝ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ꯇ ꯂꯩꯔꯝꯗ꯭ꯔꯕ ꯉꯁꯤꯒꯤ ꯊꯧꯗꯣꯛꯁꯤꯁꯨ ꯊꯣꯛꯀꯗꯕ ꯃꯥꯟꯗꯦꯗꯥꯃꯣ ꯑꯗꯨꯒ ꯁꯣꯁꯥꯏꯇꯤꯁꯤꯅ ꯃꯔꯨꯑꯣꯏꯅ ꯊꯝꯂꯤꯕ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ꯖꯥꯇꯤꯒꯤꯗꯃꯛꯇꯅꯤꯅ ꯆꯣꯡꯊꯣꯔꯒ ꯇꯧꯔꯤ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ꯕ꯭ꯂꯗ ꯗꯣꯅꯦꯁꯟꯒꯤ ꯃꯇꯥꯡꯁꯤꯁꯨ ꯇꯝꯕ ꯊꯝꯕꯤꯕꯗ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ꯁꯥꯊꯤꯅ ꯅꯨꯡꯉꯥꯏꯕ ꯌꯥꯝ ꯐꯖꯕ ꯌꯥꯝꯅ ꯔꯤꯂꯦꯇꯦꯗ ꯑꯣꯏꯕ ꯋꯥꯍꯪ ꯑꯃ ꯑꯩꯅ ꯍꯥꯏꯕꯗꯁꯨ ꯁꯤꯊꯖꯕ ꯑꯃ ꯍꯪꯕꯤꯔꯛꯄꯁꯤ ꯁꯤꯒꯤꯗꯃꯛꯇ ꯑꯩ ꯊꯥꯒꯠꯆꯔꯤ ꯕ꯭ꯂꯗ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ꯖꯥꯠꯇ ꯈꯦꯠꯅꯕ ꯂꯩꯇꯦ ꯂꯥꯏꯅꯤꯡ ꯂꯥꯏꯁꯣꯟꯗ ꯈꯦꯠꯅꯕ ꯂꯩꯇꯦ ꯃꯤꯒꯤ ꯋꯥꯡ ꯆꯥꯎꯕꯗꯁꯨ ꯈꯦꯠꯅꯕ ꯂꯩꯇꯦ ꯑꯋꯥꯡꯕꯗꯁꯨ ꯏ ꯆꯦꯟꯒꯅꯤ ꯑꯄꯤꯛꯄꯗꯁꯨ ꯏ ꯆꯦꯟꯒꯅꯤ ꯑꯆꯧꯕꯅ ꯈꯨꯝꯕꯗꯁꯨ ꯏ ꯃꯊꯧ ꯇꯥꯒꯅꯤ ꯂꯥꯏꯔꯕꯅ ꯈꯝ ꯊꯦꯡꯉꯕ ꯎꯄ꯭ꯔꯥꯛꯅ ꯎꯞꯄꯒ ꯍꯤꯡꯉꯤꯕ ꯃꯤꯗꯨꯁꯨ ꯑꯗꯨꯗꯁꯨ ꯑꯩꯈꯣꯏ ꯕ꯭ꯂꯗ ꯍꯥꯏꯁꯤ ꯃꯊꯧ ꯇꯥꯒꯅꯤ ꯀꯣꯚꯤꯗꯀꯤ ꯃꯇꯝꯗ ꯃꯤ ꯀꯅꯥꯝꯇ ꯌꯨꯝꯗꯒꯤ ꯃꯄꯥꯟꯗ ꯊꯣ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ꯃꯇꯝ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ꯑꯦꯅꯤꯃꯤꯌꯥꯅ ꯅꯥꯔꯕ ꯏ ꯍꯥꯊꯔꯤꯕ ꯑꯉꯥꯡ ꯎꯅꯕꯗꯤ ꯎꯅꯗꯕ ꯌꯥꯗꯕ ꯃꯥꯒꯤ ꯃꯀꯨꯝ ꯃꯊꯥ ꯌꯧꯔꯛꯄ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ꯐ꯭ꯂꯨꯏꯗ ꯑꯃꯠꯇꯅ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ꯗ꯭ꯔꯕ ꯃꯇꯝꯁꯦ ꯃꯁꯤꯗꯩꯗ ꯍꯣꯁꯄꯤꯇꯥ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ꯏꯁꯤꯡꯁꯤ ꯂꯣꯏꯅ ꯑꯥꯎꯠ ꯑꯣꯐ ꯏꯁꯇ꯭ꯔꯣꯛꯇ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ꯗ ꯍꯣꯁꯄꯤꯇꯥꯜ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ꯅꯤꯡꯁꯤꯡꯕꯤꯒꯅꯤ ꯑꯣꯊꯣꯔꯤꯇꯤ ꯄꯨꯝꯅꯃꯛꯅꯁꯨ ꯔꯦꯗ ꯀ꯭ꯔꯣꯁꯇ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ꯁꯤ ꯑꯣꯔꯒꯅꯥꯏ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ꯇꯧꯋꯦꯕ ꯃꯤ ꯃꯌꯥꯝ ꯑꯃꯒꯤ ꯂꯥꯏꯐꯁꯦ ꯑꯩꯈꯣꯏꯅ ꯀꯟꯈꯤꯕ ꯁꯦ ꯑꯗꯨꯝ ꯑꯉꯛꯄ ꯐꯪꯅ ꯃꯗꯨꯒꯤ ꯋꯥꯛꯇꯨꯃ ꯇꯧꯖꯈ꯭ꯔꯦꯀꯣ ꯃꯗꯨꯗ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ꯏ ꯀꯂꯦꯛꯁꯟ ꯇꯧꯈꯤꯕꯁꯦ ꯔꯦꯗ ꯀ꯭ꯔꯣꯁ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ꯀꯤ ꯑꯣꯏ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ꯗꯤ ꯀꯃꯥꯏꯅ ꯇꯧꯒꯦꯗ ꯅꯨꯄꯥꯅ ꯊꯥ ꯆꯍꯤ ꯑꯃꯗ ꯃꯔꯤꯔꯛ ꯏ ꯄꯤꯕ ꯌꯥꯏ ꯅꯨꯄꯤꯅ ꯆꯍꯤ ꯑ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ꯄꯤ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ꯑꯥꯏꯗꯤꯌꯥꯁꯦ ꯑꯩꯈꯣꯏ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ꯅ ꯂꯣꯏꯅ ꯂꯩꯌꯦꯕ ꯑꯗꯨꯅ ꯑꯩꯒꯤ ꯊꯥ ꯃꯇꯝ ꯁꯨꯖꯜꯂꯛꯑꯦ ꯑꯩꯗꯤ ꯊꯥ ꯑꯍꯨꯝ ꯍꯦꯟꯗꯣꯔꯛꯑꯦ ꯊꯥ ꯃꯔꯤ ꯍꯦꯟꯗꯣꯔꯛꯑꯦ ꯑꯗꯨꯅ ꯑꯩ ꯏ ꯄꯤꯕ ꯃꯇꯝ ꯌꯧꯔꯦ ꯍꯥꯏꯗꯅ ꯀꯉꯥꯎꯗꯅ ꯑꯩꯈꯣꯏꯗꯤ ꯉꯥꯎꯔꯒ ꯂꯩꯌꯦꯕ ꯏ ꯄꯤꯅꯤꯡꯕꯅ ꯉꯥꯎꯋꯦꯕ ꯑꯩꯈꯣꯏꯗꯤ ꯑꯗꯨ ꯏ ꯄꯤꯕꯗ ꯃꯇꯝꯗ ꯐꯪꯗꯣꯔꯤꯁꯦ ꯃꯗꯨꯒꯤ ꯅꯨꯡꯉꯥꯏꯕꯗꯨꯅꯦꯕ ꯑꯩꯅ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ꯗꯣꯔꯦꯅ ꯑꯗ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ꯀꯟꯒꯗ꯭ꯔꯥ ꯅꯣ ꯃꯤ ꯑꯍꯨꯝꯒꯤ ꯄꯨꯟꯁꯤ ꯀꯜꯒꯗꯣꯏꯅꯦꯕ ꯃꯔꯝꯗꯤ ꯕ꯭ꯂꯗꯀꯤ ꯀꯣꯝꯄꯣꯅꯦꯟꯠ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ꯁꯦꯄ꯭ꯔꯦꯁꯟ ꯌꯨꯅꯤꯠ ꯑꯩꯈꯣꯏꯗ ꯁꯦ ꯁꯤꯖꯗ ꯂꯩꯔꯤꯕ ꯑꯗꯒꯤ ꯕꯦꯕꯤꯅꯥꯗ ꯂꯩꯔꯤꯕ ꯑꯗꯒꯤ ꯖꯦꯅꯤꯝꯁꯇ ꯂꯩꯔꯤ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ꯔꯤꯝꯁꯇ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ꯅ ꯃꯤ ꯑꯍꯨꯝꯒꯤ ꯂꯥꯏꯐ ꯁꯦꯕ ꯇꯧ ꯌꯥꯔꯤꯅꯦꯕ ꯄ꯭ꯂꯥꯁꯃꯥꯒꯤ ꯑꯗꯒꯤ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ꯕ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ꯗꯨ ꯀꯩꯅꯣꯁꯤꯡꯁꯤ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ꯃ ꯇꯧꯖꯩ ꯑꯗꯨꯒ ꯍꯧꯈꯤꯕ ꯆꯍꯤꯗ ꯑꯩꯈꯣꯏ ꯌꯨꯅꯤꯠꯁꯦ ꯑꯩꯈꯣꯏꯒꯤ ꯇ꯭ꯋꯦꯟꯇꯤ ꯐꯥꯏꯚ ꯍꯥꯏ ꯇꯥꯔꯦꯅꯦ 25 ꯂꯣꯏꯈꯤꯕꯒꯤ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ꯏꯌꯔꯁꯤꯒꯤ ꯃꯅꯨꯡ ꯑꯁꯤꯗ ꯑꯩꯈꯣꯏ ꯕ꯭ꯂꯗ ꯌꯨꯅꯤꯠ 4,000 ꯃꯊꯛꯇ ꯑꯩꯈꯣꯏ ꯗꯥꯟ ꯇꯧꯖꯩꯌꯦꯕ ꯍꯧꯖꯤꯛꯀꯤ ꯍꯥꯏꯔꯤꯕ ꯇꯥꯔꯤꯛ 8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ꯋꯥꯔꯜ ꯔꯦꯗ ꯀ꯭ꯔꯣꯁ ꯗꯦ ꯑꯁꯦ ꯁꯤꯗꯁꯨ ꯑꯩꯈꯣꯏ ꯇꯣꯉꯥꯏ ꯇꯣꯉꯥꯏ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ꯏ ꯗꯥꯟ ꯇꯧꯗꯧꯔꯤ ꯈ꯭ꯋꯥꯏꯗꯒꯤ ꯅꯛ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ꯑꯩ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ꯉꯣꯟꯗ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ꯂꯩꯕ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ꯕꯦꯕꯤꯅꯥ ꯃꯜꯇꯤ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ꯋꯥꯁꯦ ꯁꯤꯗꯩꯗ ꯑꯌꯨꯛ ꯄꯨꯡ 10:00 ꯍꯧꯔꯒ ꯑꯩꯈꯣꯏ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ꯇꯧꯖꯒꯗꯧꯔꯤ ꯁꯤꯗꯩꯗ ꯀꯅꯥꯒꯨꯝꯕ ꯊꯋꯥꯏ ꯌꯥꯎꯕꯤꯕ ꯃꯌꯥꯝꯁꯤꯡꯅ ꯃꯗꯨꯗ ꯂꯥꯛꯄꯤꯔꯒ ꯏ ꯗꯥꯟ ꯇꯧꯕꯤꯕꯗꯁꯨ ꯌꯥꯝ ꯆꯥꯊꯤꯅ ꯅꯨꯡꯉꯥꯏꯒ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ꯀꯤ ꯀꯩꯅꯣꯁꯤ ꯑꯩꯈꯣꯏꯒꯤ ꯕꯦꯅꯤꯐꯤꯠꯇꯨ ꯐꯪꯒꯅꯤꯅ ꯑꯩ ꯑ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ꯀꯦꯟꯁꯔ ꯅꯥꯕꯗꯨꯗꯤ ꯂꯥꯏꯔꯕꯗꯁꯨ ꯅꯥꯏꯅꯦ ꯑꯗꯒꯤ ꯏꯅꯥꯛꯈꯨꯟꯕꯗꯁꯨ ꯅꯥꯏꯌꯦꯕ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ꯗꯨꯗꯤ ꯏ ꯄꯤꯗꯗꯤ ꯌꯥꯄꯣꯟꯗꯦ ꯊꯥꯂꯥꯁꯦꯃꯤꯌꯥꯒꯥꯅ ꯑꯅꯥꯕ ꯂꯩꯔꯤ ꯏ ꯀꯥꯞꯄꯤꯉꯩ ꯍꯤꯡꯗꯣꯔꯤꯕ ꯀꯥꯞꯄ ꯍꯦꯛ ꯂꯣꯏꯕꯗ ꯃꯥꯒꯤ ꯂꯥꯏꯐꯁꯤ ꯂꯣꯏꯒꯗꯕ ꯑꯗꯣ ꯑꯉꯥꯡꯗꯁꯨ ꯂꯩ ꯂꯩꯁꯥꯕꯤ ꯃꯆꯥꯗꯁꯨ ꯂꯩꯌꯦꯕ ꯍꯧꯖꯤꯛꯁꯦ ꯏ ꯀꯥꯞꯄ ꯀꯥꯞꯄꯒꯤ ꯍꯤ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 ꯆꯥꯡ ꯅꯥꯏꯅ ꯀꯥꯞꯀꯗꯕꯅꯤ ꯑꯗꯨꯗꯤ ꯀꯅꯥꯅ ꯄꯨꯊꯣꯛꯀꯗꯧꯔꯤ ꯁꯦ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ꯃꯤ ꯑꯃꯗ 35 ꯀꯥꯞꯈꯤꯕ ꯌꯥꯎꯔꯤ ꯑꯗꯨꯗꯤ ꯏꯃꯨꯡꯗꯨꯒꯤ ꯃꯤꯗꯨꯗ ꯀꯥꯞꯀꯗꯕꯗꯤ ꯏꯃꯨꯡꯗꯨꯒꯤ ꯃꯤꯗꯨꯗꯤ ꯀꯌꯥꯔꯒꯅ ꯄꯤ ꯌꯥꯗꯧꯔꯤ ꯄ꯭ꯔꯃꯥꯟꯅꯤꯀꯣ ꯆꯍꯤ ꯑꯃꯗ ꯑꯍꯨꯝ ꯃꯔꯤ ꯇꯦꯟ ꯄꯤ ꯌꯥꯔꯣꯏ ꯅꯨꯄꯥꯅ ꯑꯗꯒꯤ ꯅꯨꯄꯤꯅ ꯑꯍꯨꯝꯂꯛ ꯇꯦꯟ ꯄꯤꯕ ꯌꯥꯔꯣꯏ ꯉꯔꯥꯡ ꯅꯍꯥꯟꯗ ꯄꯤꯕꯗꯨ ꯉꯁꯤꯁꯨ ꯑꯃꯨꯛ ꯀꯥꯞꯄꯣ ꯍꯥꯏꯔꯒꯗꯤ ꯀꯥꯏꯗꯤ ꯂꯧꯔꯨꯒꯗꯒꯦ ꯑꯗꯨ ꯇꯥꯔꯒꯗꯤ ꯏꯁꯇꯣꯛꯇ ꯑꯩꯈꯣꯏ ꯊꯝꯕ ꯇꯥꯏꯕ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ꯝꯃꯅꯤ ꯏ ꯄꯤꯔꯝꯃꯅꯤ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ꯈꯣꯏꯅ ꯂꯣꯏ ꯁꯤꯟꯅꯔꯝꯗꯣꯏꯅꯦꯕ ꯑꯗꯣ ꯍꯣꯁꯄꯤꯇꯥꯜꯗꯨꯅ ꯑꯃꯨꯛ ꯃꯦꯅꯦꯖ ꯇꯧꯔꯒ ꯑꯗꯨꯗꯤ ꯃꯈꯣꯏꯒꯤ ꯃꯦꯅꯦꯖꯃꯦꯟꯒꯤ ꯃꯈꯥ ꯄꯣꯜꯂꯦ ꯑꯗꯨꯃ ꯑꯩꯈꯣꯏ ꯈꯪꯗ꯭ꯔꯦ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ꯗ ꯃꯤꯌꯥꯝ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ꯅꯕ ꯃꯤꯌꯥꯝꯒꯤ ꯂꯥꯏꯐ ꯁꯦꯕ ꯇꯧꯅ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ꯀꯤꯗꯃꯛꯇꯗꯤ ꯌꯥꯝꯅ ꯑꯆꯧꯕ ꯄꯥꯔꯠ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ꯈꯣꯏ ꯄꯥꯠꯅ ꯌꯥꯝꯅ ꯂꯥꯟ ꯇꯧꯒꯦꯔꯥ ꯂꯩꯅ ꯂꯥꯛꯀꯦꯔꯥ ꯀꯔꯤ ꯂꯥꯛꯀꯦꯒꯦ ꯁꯤ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 ꯁꯨꯡ ꯂꯦꯞ ꯂꯦꯞꯇꯅ ꯑꯩꯈꯣꯏ ꯏ ꯗꯣꯅꯦꯁꯟ ꯇꯧ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ꯊꯔꯤ ꯑꯗꯨꯒ ꯁ꯭ꯀꯨꯜꯗ ꯀꯣꯂꯦꯖꯇ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ꯁꯤꯒꯤ ꯏ ꯄꯤꯕ ꯃꯇꯝꯗ ꯃꯥꯡꯖꯕ ꯂꯩꯇꯦ ꯍꯥꯏꯕꯒꯤ ꯑꯦꯋꯥꯔꯅꯦꯁ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ꯈꯣꯏ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ꯃꯊꯧ ꯇꯥꯕꯤꯔꯒꯁꯨ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ꯇ ꯂꯥꯛꯄꯤꯌꯨ ꯑꯦꯋꯥꯔꯅꯦꯁ ꯇꯧꯁꯤ ꯑꯗꯨꯒ ꯗꯣꯅꯦꯁꯟ ꯄꯥꯡꯊꯣꯛꯅꯅꯕ ꯑꯩꯈꯣꯏ ꯁꯤꯟꯁꯤ ꯃꯗꯨꯗ ꯀꯩꯁꯨ ꯄꯩꯁꯥ ꯆꯪꯅꯤꯡꯉꯥꯏ 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ꯈꯨꯠ ꯊꯥꯡꯒꯠꯇꯅ ꯂꯩ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ꯀꯤ ꯃꯐꯝ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ꯔꯤ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ꯗꯤꯁꯇ꯭ꯔꯤꯛ ꯈꯨꯗꯤꯡꯃꯛꯁꯤꯡꯒꯤ ꯂꯩꯕꯗꯨꯗ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ꯑꯗꯨꯗꯩꯗ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ꯃꯤꯟꯅꯁꯤ ꯍꯥꯏꯕꯁꯤꯃ ꯑꯩ ꯑꯁꯤꯃꯁꯨ ꯊꯝꯖꯒꯦ
1: ꯑꯗꯣ ꯇꯥꯃꯣꯅ ꯍꯧꯖꯤꯛ ꯄꯟꯕꯤ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ꯕ ꯏꯅꯥꯛꯈꯨꯟꯕ ꯑꯗꯒꯤꯗꯤ ꯀꯨꯆꯨꯀꯨꯃꯦꯟ ꯑꯗꯨꯒꯤ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ꯂꯥꯏꯅꯥ ꯑꯃꯈꯛꯅ ꯅꯥꯔꯒꯗꯤ ꯑꯩꯈꯣꯏ ꯇꯝꯕ ꯉꯝꯗꯦ ꯍꯥꯏꯗꯣ ꯀꯅꯥꯒꯨꯝꯕ ꯌꯥꯝꯅ ꯂꯩꯇ ꯂꯥꯏ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ꯏ ꯌꯨꯅꯤꯠ ꯑꯃ ꯑꯅꯤꯒꯨꯝꯕ ꯗꯔꯀꯥꯔ ꯂꯩꯔꯒꯗꯤ ꯇꯥꯃꯣ ꯂꯥꯛꯑꯒ ꯍꯦꯛꯇ ꯎꯅꯔꯀꯥꯟꯗ ꯃꯁꯤꯕꯨ ꯇꯥꯃꯣꯒꯤ ꯁꯣꯁꯥꯏꯇꯤꯁꯤꯅ ꯍꯦꯛꯇꯃꯛ ꯃꯇꯦꯡ ꯄꯥꯡꯕꯤꯒꯗ꯭ꯔꯥ ꯀꯔꯤ ꯀꯔꯤ ꯄ꯭ꯔꯣꯁꯦꯁꯀꯨꯝꯕ ꯇꯧꯕ ꯌꯥꯕ ꯏꯁꯝ ꯁꯝꯖꯕꯗ ꯍꯥꯏꯕ ꯇꯥꯔꯦ ꯈꯪꯖꯍꯧꯒꯦ
0: ꯌꯥꯝꯅ ꯐꯖꯈ꯭ꯔꯕ ꯋꯥꯐꯝꯅꯤ ꯑꯩꯈꯣꯏꯅ ꯏ ꯀꯠꯆꯔꯤꯕ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ꯇꯅꯤ ꯆꯥꯎꯕꯒꯤ ꯇꯣꯝꯕꯒꯤ ꯑꯗꯨꯒꯤ ꯑꯗꯥꯒꯤ ꯍꯥꯏꯕ
1: ꯂꯩꯇꯦꯕ
0: ꯎꯄꯥꯏ ꯂꯩꯇ꯭ꯔꯕ ꯈꯨꯗꯣꯡꯆꯥꯊꯤꯅ ꯆꯥꯗ꯭ꯔꯕ ꯏꯃꯨꯡꯁꯤꯡꯁꯨ ꯂꯩꯒꯅꯤ ꯃꯔꯤ ꯃꯇꯥ ꯁꯥꯒꯩ ꯅꯥꯊꯩ ꯆꯥꯎꯕ ꯃꯤꯁꯨ ꯂꯩꯔꯝꯒꯅꯦꯕ ꯁꯥꯒꯩ ꯅꯥꯊꯩ ꯆꯥꯎꯕꯗꯨꯗꯤ ꯃꯥꯁꯨ ꯄꯤꯕ ꯌꯥ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ꯗꯣꯡ ꯂꯨꯝꯕꯤ ꯊꯤꯜꯂꯒ ꯍꯥꯏꯕ ꯌꯥꯏ ꯑꯗꯨꯕꯨ ꯇꯉꯥꯏ ꯐꯗꯕ ꯂꯩ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ꯈꯣꯏꯗ ꯂꯥꯛꯄꯤꯌꯨ ꯑꯗꯨꯒ ꯎꯄꯥꯏ ꯂꯩꯇ꯭ꯔꯕ ꯃꯌꯥꯝꯁꯤꯡꯒꯤꯗꯃꯛꯇꯗꯤ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ꯅ ꯊꯣꯡ ꯂꯥꯎꯅ ꯍꯥꯡꯗꯣꯛꯆꯗ꯭ꯔꯅ ꯂꯩꯔꯤ ꯑꯗꯨꯒ ꯍꯣꯁꯄꯤꯇꯥꯜꯗꯗꯤ ꯈꯤꯇꯪ ꯈꯦꯠꯅꯕ ꯂꯩꯀꯣ ꯍꯣꯁꯄꯤꯇꯥꯜꯗꯗꯤ ꯄ꯭ꯔꯥꯏꯚꯦꯠ ꯍꯣꯁꯄꯤꯇꯥꯜꯗ ꯃꯁꯤꯒꯤ ꯕ꯭ꯂꯗ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ꯇꯦꯕ ꯀꯂꯦꯛꯁꯟꯒꯤ ꯑ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ꯅ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ꯁꯦ ꯊꯧꯕꯥꯜꯗ ꯂꯩꯔꯤ ꯑꯁꯨꯃꯥꯏꯅ ꯇꯧꯅ ꯂꯩꯔꯤꯕ ꯈꯔ ꯑꯁꯤꯅ ꯅꯠꯇꯕ ꯑꯗ꯭ꯋꯥꯏꯗꯁꯦ ꯄ꯭ꯔꯥꯏꯚꯦꯠꯇ ꯌꯦꯡꯉꯦ ꯍꯥꯏꯅ ꯂꯧꯔꯁꯨ ꯑꯃꯗꯤ ꯌꯦꯡꯉꯦ ꯍꯥꯏꯅ ꯂꯧꯔꯁꯨ ꯎꯄꯥꯏ ꯂꯩꯇ꯭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ꯂꯥꯛꯄꯤꯌꯣ ꯑꯩꯈꯣꯏꯅ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ꯏꯕꯟ ꯎꯄꯥꯏ ꯂꯩꯇ꯭ꯔꯒꯗꯤ ꯂꯩꯇꯂꯦ ꯑꯩꯈꯣꯏ ꯏꯁꯇꯣꯛꯇ ꯂꯩꯇꯦ ꯍꯥꯏꯔꯒꯁꯨ ꯑꯩꯈꯣꯏ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 ꯄꯥꯎ ꯐꯥꯎꯅꯔꯀꯥꯟꯗ ꯉꯥꯡꯖꯔꯤꯕ ꯑꯩ ꯏꯁꯥꯃꯛꯅ ꯀꯣꯏꯁꯟ ꯆꯦꯟꯖꯔꯀꯥꯟꯗ ꯑꯗꯣꯝꯒꯤ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ꯏ ꯑꯋꯥꯠꯄꯗꯣ ꯑꯩ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ꯏꯁꯥ ꯂꯥꯛꯑꯒ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 ꯏꯃꯨꯡꯗꯁꯨ ꯑꯗꯨꯝ ꯉꯥꯏꯔꯦ ꯑꯩ ꯏꯁꯥꯁꯤꯡ ꯂꯩꯔꯤ ꯏꯁꯥꯁꯤꯡꯒꯤ ꯂꯣꯏꯅꯃꯛ ꯕ꯭ꯂꯗ ꯗꯣꯅꯔ ꯉꯥꯛꯇꯅꯦꯕ ꯑꯩꯈꯣꯏꯗꯤ ꯑꯁ ꯕꯕꯥ ꯑꯩ ꯃꯇꯝ ꯌꯧꯔꯦ ꯑꯩ ꯏ ꯄꯤꯔꯒꯦ ꯀꯥꯏ ꯀꯥꯏꯗ ꯗꯣꯅꯦꯁꯟ ꯂꯩꯌꯦꯅ ꯍꯥꯏꯕ ꯑꯉꯥꯡꯁꯤꯡ ꯉꯥꯛꯇꯅꯦꯕ ꯑꯩ ꯏꯁꯥꯁꯤꯡ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ꯅꯤ ꯕꯣꯗꯤ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ꯀꯤ ꯋꯥꯈꯜꯂꯣꯟ ꯆꯦꯟꯕ ꯃꯌꯥꯝꯁꯤꯡꯁꯤꯗꯤ ꯃꯤꯌꯥꯝꯒꯤ ꯊꯕꯛꯀꯤ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ꯍꯥꯏꯗꯅ ꯂꯩꯔꯕꯅꯤꯅ ꯍꯥꯏꯕꯤꯔꯛꯑꯣ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ꯍꯣꯁꯄꯤꯇꯥꯜꯒꯤ ꯑꯣꯊꯣꯔꯤꯇꯤꯁꯤꯡ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ꯐꯥꯎꯕꯗ ꯔꯦꯗ ꯀ꯭ꯔꯣꯁꯇ ꯍꯥꯏꯌꯨ ꯔꯦꯗ ꯀ꯭ꯔꯣꯁꯇ ꯍꯥꯏꯔꯒ ꯃꯣꯏ ꯌꯥꯅꯤꯒ ꯍꯥꯏꯔꯒ ꯑꯗꯨꯅ ꯑꯩꯈꯣꯏ ꯃꯌꯥꯝ ꯀꯣꯏꯁꯟ ꯆꯦꯜꯂ ꯃꯇꯦꯡ ꯄꯥꯡꯕꯤꯕ ꯁꯦ ꯑꯃꯅ ꯀꯣꯚꯤꯗ ꯅꯥꯔ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ꯍꯧꯖꯤꯛ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ꯔ ꯍꯣꯟꯕ ꯌꯥꯗꯕ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ꯑꯁꯤ ꯌꯥꯝ ꯊꯣꯔꯛꯑꯦꯕ ꯑꯗꯨꯅ ꯑꯣꯛꯁꯤꯖꯦꯟ ꯍꯥꯞꯄꯁꯦ ꯑꯣꯛꯁꯤꯖꯦꯟ ꯍꯥꯞꯄꯒ ꯌꯨꯝꯗꯒ ꯂꯩꯕ ꯑꯅꯥꯕꯁꯤ ꯑꯗꯨ ꯀꯩ ꯀꯟ ꯀꯜꯂꯒꯁꯨ ꯃꯥꯅ ꯑꯣꯛꯁꯤꯖꯦꯟ ꯗꯔꯀꯥꯔ ꯂꯩꯀꯥꯟꯗ ꯍꯥꯞꯇ꯭ꯔꯒꯗꯤ ꯌꯥꯗ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ꯁꯤ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ꯇ ꯂꯥꯛꯄꯤꯌꯨ ꯑꯩꯈꯣꯏꯅꯁꯨ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ꯑꯗꯨꯃꯥꯏꯅ ꯁꯤ ꯆꯤꯡ ꯈꯪꯗꯦ ꯇꯝ ꯈꯪꯗꯦ ꯑꯔꯥꯞꯄ ꯈꯪꯗꯦ ꯑꯅꯛꯄ ꯈꯪ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ꯖꯔꯤ ꯑꯗꯨ ꯑꯁꯤꯃꯁꯨ ꯑꯩ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ꯄꯤꯖꯍꯧꯕꯅꯤ
1: ꯇꯥꯃꯣꯗꯣ ꯏꯃꯨꯡ ꯑꯃꯗ ꯑꯩꯈꯣꯏ ꯃꯃꯥ ꯑꯃ ꯐꯖ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ꯔꯒꯗꯤ ꯃꯗꯣ ꯃꯆꯥ ꯃꯌꯥꯝꯁꯤꯡꯗꯣ ꯍꯧꯔꯛꯄꯁꯤꯡꯗꯣ ꯂꯣꯏꯅ ꯃꯍꯩ ꯃꯁꯤꯡ ꯍꯩ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ꯗꯤꯁꯤꯄ꯭ꯂꯤꯟ ꯃꯦꯅ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ꯑꯐꯕ ꯑꯩꯈꯣꯏ ꯃꯌꯥꯝꯒ ꯇꯤꯟꯅꯕ ꯌꯥꯕ ꯏꯃꯨꯡ ꯑꯃꯅꯤꯒꯅ ꯁꯨꯝ ꯍꯥꯏꯅꯕ ꯑꯃꯁꯨ ꯇꯥꯖꯔꯤ ꯑꯗꯣ ꯉꯁꯤꯒꯤ ꯋꯥꯔꯤ ꯋꯥꯇꯥꯏꯁꯤꯒ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ꯚꯣꯂꯨꯟꯇꯔꯤꯂꯤ ꯊꯕꯛ ꯇꯧꯔꯛꯏꯕ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ꯒꯤ ꯃꯤꯑꯣꯏꯁꯤꯡ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ꯃꯤꯒꯤꯗ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ꯕ ꯏ ꯄꯤꯕ ꯑꯇꯣꯞꯄꯗꯤ ꯌꯥꯝ ꯀꯥ ꯍꯦꯟꯅꯗꯤ ꯄꯟꯖꯈꯤꯗ꯭ꯔꯦ ꯉꯁꯥꯏ ꯏꯁꯤꯡ ꯆꯥꯎ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ꯅ ꯆꯥꯎꯕ ꯃꯇꯦꯡ ꯀꯣꯚꯤꯗꯀꯤꯗ ꯇꯥꯃꯣꯅ ꯑꯩꯈꯣꯏ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ꯄꯟꯕꯤꯔꯤ ꯗꯦꯡꯒꯤꯗ ꯄꯟꯕꯤꯔꯤ ꯑꯦꯅꯤ ꯅꯦꯆꯔꯦꯜ ꯀꯦꯂꯥꯃꯤꯇꯤꯁ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ꯔꯦꯗ ꯀ꯭ꯔꯣꯁ ꯁꯣꯁꯥꯏꯇꯤꯒꯤ ꯚꯣꯂꯨꯟꯇꯤꯌꯔ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ꯁꯤꯒꯨꯝꯕ ꯚꯣꯂꯨꯟꯇꯤꯌꯔ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ꯑꯩꯈꯣꯏ ꯏꯃꯨꯡ ꯑꯃꯃꯝꯗ ꯂꯣꯏꯅ ꯂꯩꯔꯕ ꯂꯩꯀꯥꯏꯗ ꯈꯨꯟꯗ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ꯔꯣꯝꯗꯒ ꯄꯨꯕ ꯌꯥꯏꯒꯅ
0: ꯈꯜꯂꯤ ꯑꯐ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ꯄꯨꯔꯛꯀꯅꯤ ꯑꯐꯕ ꯃꯥꯏꯀꯩ ꯀꯔꯝꯕ ꯑꯐꯕ ꯃꯥꯏꯀꯩ ꯌꯥꯝꯅ ꯇꯔꯨ ꯇꯅꯥꯟꯕ ꯃꯄꯨꯛꯆꯦꯜ ꯁꯦꯡꯕ ꯃꯄꯨꯛꯆꯦꯜ ꯁꯦꯞꯇꯕ ꯃꯤꯅꯨꯡꯁꯤ ꯌꯥꯝꯅ ꯆꯥꯎꯕ ꯉꯁꯤꯗꯤ ꯍ꯭ꯌꯨꯃꯦꯅꯤꯇꯤ ꯍꯥꯏꯕ ꯄꯣꯠ ꯑꯁꯦ ꯑꯩꯒꯤ ꯏꯃꯨꯡꯗꯁꯨ ꯂꯩꯅꯗ꯭ꯔꯕꯅꯦ ꯌꯨꯝ ꯌꯨ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ꯅꯗ꯭ꯔꯕ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ꯕꯦꯟ ꯐꯟꯗꯥꯃꯦꯟꯇꯦꯜ ꯄ꯭ꯔꯤꯟꯁꯤꯄꯜꯅ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ꯈꯤꯕꯗꯣ ꯐꯖꯈ꯭ꯔꯕ ꯂꯤꯛꯂꯥꯡ ꯄꯔꯦꯡꯅꯦꯕ ꯅꯤꯡꯊꯤꯕꯤ ꯅꯨꯖꯥꯒꯤ ꯉꯛꯁꯝꯗ ꯁꯤꯕ ꯁꯅꯥꯒꯤ ꯂꯤꯛꯐꯥꯡ ꯀꯌꯥꯝ ꯂꯤꯛꯐꯥꯡꯅꯦꯕ ꯁꯤꯒꯤ ꯑꯩꯗꯤ ꯃꯌꯥꯝꯗ ꯑꯩꯅ ꯑꯦꯋꯥꯔꯅꯦꯁ ꯄꯤꯖꯕ ꯑꯩꯈꯣꯏꯅ ꯋꯥ ꯉꯥꯡ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ꯅ ꯍꯦꯛ ꯍꯦꯛ ꯍꯥꯏꯕꯅꯤ ꯁꯤꯗꯤ ꯁꯅꯥꯒꯤ ꯂꯤꯛꯅꯤ ꯃꯗꯨꯗ ꯇꯝꯐꯥꯍꯜꯂꯕ ꯀꯌꯥꯝ ꯂꯤꯛꯐꯥꯡꯅꯤ ꯍꯥꯏꯔꯤꯕ ꯁꯤꯗꯩꯗ ꯍ꯭ꯌꯨꯃꯦꯅꯤ ꯌꯦꯡꯕꯤꯌꯨꯅꯦ ꯃꯥꯒꯤ ꯃꯃꯥ ꯃꯄꯥ ꯃꯥꯕꯨ ꯌꯣꯛꯄꯤꯔꯛꯏꯕ ꯃꯌꯥꯝ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ꯌꯥꯝꯁꯤꯡꯗꯣ ꯃꯗꯨ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ꯜꯂꯤ ꯃꯇꯝꯗ ꯃꯥꯕꯨ ꯃꯤ ꯑꯣꯏꯅꯕ ꯁꯦꯝꯃꯛꯏꯕꯗꯣ ꯃꯇꯤꯛ ꯆꯥ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ꯛꯅ ꯃꯥꯒꯤ ꯃꯌꯨꯝ ꯃꯀꯩ ꯂꯩꯔꯕ ꯃꯆꯥ ꯃꯁꯨ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ꯃꯥꯕꯨ ꯁꯦꯝꯕꯤꯔꯛꯏꯕ ꯃꯃꯥ ꯃꯄꯥꯗꯨ ꯀꯥꯎꯊꯣꯛꯑꯒ ꯑꯣꯜ ꯑꯦꯖ ꯍꯣꯝꯗ ꯊꯝꯅꯅ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ꯕꯁꯤ ꯀꯗꯥꯏꯗ ꯍ꯭ꯌꯨꯃꯦꯅꯤꯇꯤꯅꯣ ꯔꯦꯗ ꯀ꯭ꯔꯣꯁꯀꯤ ꯋꯥꯈꯜꯂꯣꯟ ꯂꯩꯔꯕ ꯃꯁꯤ ꯂꯩ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ꯗꯨꯒꯤ ꯄꯣꯠ ꯑꯗꯨ ꯃꯌꯦꯡ ꯇꯥꯔꯅꯤ ꯑꯗꯨ ꯌꯥ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ꯍꯝꯕꯤꯔꯤꯕ ꯋꯥꯍꯪ ꯑꯗꯨꯒꯤ ꯐꯖꯕ ꯃꯁꯛ ꯑꯗꯣ ꯑꯗꯥꯏꯗ ꯑꯗꯨꯝ ꯊꯣꯔꯛꯑ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ꯍꯥꯏꯕ ꯂꯩꯔꯤꯕ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ꯑꯁꯤ ꯈꯤꯇꯪ ꯂꯥꯞꯊꯣꯛꯈ꯭ꯔꯦꯀꯣ ꯏꯝꯄꯥꯔꯁꯦꯂꯤꯇꯤ ꯂꯩꯕ ꯅ꯭ꯌꯨꯇ꯭ꯔꯦꯂꯤꯇꯤ ꯂꯩꯔꯤꯕ ꯍꯥꯏꯔꯤꯕ ꯄꯣꯠ ꯑꯁꯤ ꯑꯩꯒꯤ ꯏꯃꯨꯡꯒꯤ ꯃꯤ ꯑꯅꯤ ꯈ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ꯂꯩꯀꯥꯏꯗ ꯃꯤ ꯑꯅꯤ ꯈ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ꯃꯒꯤ ꯃꯤꯁꯪꯗ ꯑꯩꯅ ꯇꯣꯡꯗꯕ ꯑꯃꯒꯤ ꯃꯤꯁꯪꯗ ꯑꯩꯅ ꯇꯣꯡꯗꯕ ꯑꯅꯤꯃꯛꯇꯨ ꯇꯥꯏꯁꯤꯟꯕ ꯌꯥ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ꯏꯈꯣ ꯉꯥꯏꯈꯣꯅ ꯊꯦꯝꯖꯤꯟꯕ ꯈꯥꯝꯖꯤꯟꯕ ꯑꯗꯨꯒ ꯑꯅꯤꯃꯛꯀꯤ ꯃꯥꯏꯀꯩꯔꯣꯝꯗ ꯋꯥꯛꯆꯞ ꯃꯥꯟꯅꯅ ꯊꯕꯛ ꯇꯧꯗꯨꯅꯤꯕ ꯑꯩꯈꯣꯏ ꯔꯦꯗ ꯀ꯭ꯔꯣꯁꯀꯤ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ꯈꯣꯏꯗ ꯊꯕꯛ ꯈꯔ ꯂꯩ ꯑꯩꯈꯣꯏꯗ ꯑꯉꯥꯡ ꯑꯄꯤꯛꯄꯗꯒꯤꯅ ꯀꯔ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ꯑꯐꯕ ꯖꯥꯇꯤꯒꯤ ꯈꯨꯟꯅꯥꯏꯒꯤ ꯌꯨꯝꯕꯤ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ꯁꯤꯒꯤ ꯋꯥꯈꯜꯂꯣꯟꯁꯤ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ꯖꯨꯅꯤꯌꯔ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ꯒ ꯌꯨꯠ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ꯕ ꯑꯃ ꯂꯩ ꯖꯨꯅꯤꯌꯔ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ꯕꯁꯤꯅ ꯑꯄꯤꯛꯄ ꯌꯥꯝꯅ ꯄꯤꯛꯄ ꯑꯉꯥꯡꯗꯨꯗꯤ ꯅꯠꯇꯦꯀꯣ ꯁꯦ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ꯀ꯭ꯂꯥꯁ ꯑꯩꯠ ꯁꯕꯦꯟ ꯑꯩꯠꯇꯒꯤ ꯇꯝꯃꯛꯄ ꯁ꯭ꯋꯥꯏꯁꯤꯗꯒꯤꯅ ꯀ꯭ꯂꯥꯁ ꯇꯨꯋꯦꯞ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ꯁꯤ ꯑꯩꯈꯣꯏꯅ ꯖꯨꯅꯤꯌꯔ ꯊꯥꯛꯇ ꯂꯩꯔꯤꯕ ꯃꯍꯩ ꯂꯣꯏꯁꯪꯗ ꯇꯝꯃꯤ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ꯗꯨꯕꯨꯅ ꯌꯨꯠ ꯔꯦꯗ ꯀ꯭ꯔꯣꯁ ꯍꯥꯏꯅ ꯀꯧꯒꯅꯦꯕ ꯍꯥꯏꯕꯁꯤꯗꯩꯗ ꯂꯣꯏ ꯌꯥꯎꯋꯦꯕ ꯏꯃꯥꯟꯅꯕ ꯀꯃꯥ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ꯔꯨꯞ ꯃꯄꯥꯡ ꯀꯃꯥꯏꯅ ꯐ꯭ꯔꯦꯟꯁꯤꯞ ꯀꯃꯥꯏꯅ ꯁꯥꯒꯠꯀꯅꯤ

0: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ꯔꯒꯅꯤ꯫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ꯖꯦ.ꯄꯤ. ꯑꯦꯝ.ꯑꯦꯜ.ꯑꯦ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ꯁ꯭ꯔꯤ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ꯂꯥꯎꯊꯣꯛꯈꯤ꯫ ꯀꯣꯜꯀꯥꯇꯥꯒꯤ ꯕ꯭ꯔꯤꯒꯦꯗ ꯄꯦꯔꯦꯗ ꯒ꯭ꯔꯥꯎꯟꯗ ꯍꯌꯦꯡ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ꯑꯅꯧꯕ ꯕꯤ.ꯖꯦ.ꯄꯤ. ꯁꯔꯀꯥ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 ꯅꯤꯇꯤꯟ ꯒꯥꯗꯀꯔꯤ, ꯖꯦ.ꯄꯤ. ꯅꯗ꯭ꯗꯥ, ꯗꯣꯜ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ꯅ ꯁꯔꯀꯥꯔ ꯄꯥꯏ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ꯃꯁꯨꯡ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ꯁꯨ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ꯉꯁꯤ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ꯃꯟꯇ꯭ꯔꯥꯂꯣꯒꯤ ꯖꯣꯏꯟꯠ ꯁꯦꯀ꯭ꯔꯦꯇꯔꯤ ꯁꯨꯖꯥꯇꯥ ꯁꯔꯃꯅ ꯍꯥꯏꯔꯤ ꯚꯥꯔꯠꯅ ꯑꯦꯜ.ꯄꯤ.ꯖꯤ. ꯆꯥꯗ 43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ꯀꯤ ꯆꯥꯗ 45 ꯃꯤꯗꯜ ꯏꯁꯇꯒꯤ ꯄꯨꯁꯤꯜꯂꯛꯈꯤ꯫ ꯍꯧꯈꯤꯕ ꯊꯥ ꯈꯔ ꯑꯁꯤꯗ ꯃꯐꯝ ꯑꯗꯨꯗ ꯎꯝꯈꯠꯅꯕꯒꯤ ꯐꯤꯕꯝ ꯂꯩꯗꯨ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ꯃꯥꯔꯀꯦꯠꯇ ꯁꯨꯡꯗꯣꯛꯇ꯭ꯔꯤꯕ ꯊꯥꯎꯒꯤ ꯃꯃꯜ ꯕꯦꯔꯦꯜ ꯑꯃꯗ ꯗꯣꯂꯔ 43 ꯑꯣꯏꯔꯝꯕꯗꯨ ꯍꯧꯖꯤꯛꯇꯤ 120 ꯍꯦꯟꯒꯠ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ꯜ ꯃꯥꯔꯀꯦꯇꯤꯡ ꯀꯝꯄꯅꯤꯁꯤꯡ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ꯊꯦꯡꯅꯔꯤ꯫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ꯊꯥꯎꯒꯤ ꯃꯃꯜ ꯍꯦꯟꯒꯠꯄꯒꯤ ꯑꯋꯥꯕ ꯊꯦꯡꯅꯗ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ꯃꯄꯥꯜ ꯂꯝ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ꯊꯥꯎꯗ ꯂꯧꯔꯝꯕ ꯑꯦꯛꯁꯥꯏꯁ ꯗ꯭ꯌꯨꯇꯤꯒꯤ ꯆꯥꯡ ꯍꯟꯊꯔꯦ꯫ ꯅꯣꯔꯗꯔꯟ ꯔꯦꯜꯋꯦꯁꯅ ꯆꯂꯥꯏꯕ ꯔꯦꯜ ꯒꯥꯔꯤꯁꯤꯡ ꯅꯧꯅ ꯁꯦꯝꯖꯤꯟ ꯁꯥꯖꯤꯟꯕ ꯑꯃꯗꯤ ꯑꯣꯇꯣꯃꯦꯇꯤꯛ ꯇ꯭ꯔꯦꯟ ꯄ꯭ꯔꯣꯇꯦꯛꯁꯟ ꯁꯤꯁꯇꯦꯝ ꯀꯕꯆꯥ ꯍꯥꯞꯅꯅꯕ ꯏꯟꯗꯤꯌꯟ ꯔꯦꯜꯋꯦꯁ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ꯂꯨꯄꯥ ꯀꯣꯇꯤ 432 ꯆꯪ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ꯄ꯭ꯔꯣꯖꯦꯛ ꯑꯁꯤꯗ ꯐꯤꯔꯣꯖꯄꯨꯔꯗꯒꯤ ꯖꯃꯨ ꯗꯤꯚꯤꯖꯟ ꯐꯥꯎꯕꯒꯤ ꯀꯤꯂꯣꯃꯤꯇꯔ 384 ꯁꯥꯡꯕ ꯔꯦꯜ ꯇꯥꯂꯤ ꯑꯁꯤꯗ ꯀꯕꯆꯥ ꯁꯤꯁꯇꯦꯝ ꯍꯥꯞꯄ ꯌꯥꯎ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ꯋꯥꯏꯈꯣꯝ ꯆꯤꯇ꯭ꯔꯙꯥꯅꯤꯗꯒꯤ꯫
1: ꯆꯥꯏꯅꯥꯒꯤ ꯁꯨꯖꯧꯗ ꯆꯠꯊꯔꯤꯕ ꯑꯦ.ꯑꯦꯐ.ꯁꯤ. ꯑꯟꯗꯔ 17 ꯋꯤꯃꯦꯟꯁ ꯑꯦꯁꯤꯌꯟ ꯀꯞꯀꯤ ꯒ꯭ꯔꯨꯞ 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ꯚꯥꯔꯠꯅ ꯂꯦꯕꯥꯟꯕꯨ ꯄꯥꯟꯖꯜ 4-0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ꯚꯥꯔꯠꯀꯤ ꯄꯥꯟꯖꯜꯁꯤꯡ ꯑꯗꯨ ꯁꯦꯟꯖꯝ ꯑꯜꯕꯥ, ꯖꯣꯌꯥ ꯑꯃꯗꯤ ꯄ꯭ꯔꯤꯇꯤꯀꯥ ꯕꯔꯃꯟꯅ ꯆꯟꯈꯤꯕꯅꯤ꯫ ꯁ꯭ꯇꯨꯗꯦꯟꯁ ꯌꯨꯅꯤꯌꯟ ꯑꯣꯐ ꯀꯪꯂꯩꯄꯥꯛ ꯁꯨꯞꯅ ꯁꯤꯟꯗꯨꯅ ꯏꯅꯥꯠꯀꯤ ꯃꯁꯥꯟꯅ ꯌꯣꯛꯈꯠꯁꯤ ꯍꯥ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ꯁ꯭ꯇꯦꯠ ꯂꯦꯚꯦꯜ ꯃꯨꯛꯅꯥ ꯀꯝꯄꯤꯇꯤꯁꯟ 2026 ꯊꯥ ꯑꯁꯤꯒꯤ 93rd and 93rd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ꯊꯥ ꯑꯁꯤꯒꯤ 1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ꯐꯣꯔꯝ ꯊꯥꯖꯤꯜꯂꯛꯅꯕ ꯁꯨꯞ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ꯔꯤ꯫ ꯑꯍꯨꯝ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ꯒꯔꯜꯁ ꯑꯟꯗꯔ 15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ꯊꯥꯎ ꯒ꯭ꯔꯥꯎꯟ ꯊꯥꯃꯩꯕ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ꯇꯤ.ꯁꯤ.ꯑꯦꯝ.ꯗꯤ.ꯁꯤ. ꯊꯣꯡꯖꯨ ꯄꯥꯔꯠ 2 ꯄꯦꯆꯨ ꯂꯝꯄꯥꯛꯅ ꯑꯦꯁ.ꯌꯨ. ꯁꯒꯣꯜꯕꯟꯕꯨ ꯔꯟ 43-0 ꯊꯣꯏꯈ꯭ꯔꯦ꯫ ꯃꯉꯥ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ꯀꯤ ꯉꯁꯤ ꯂꯝꯁꯥꯡꯒꯤ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ꯂꯤꯛ ꯃꯦꯠꯁꯇ ꯇ꯭ꯔꯥꯎꯀ꯭ꯋꯥ ꯀꯩꯊꯦꯜꯅ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ꯕꯨ ꯔꯟ 43-9 ꯊꯣꯏꯈ꯭ꯔꯦ꯫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 ꯈꯥꯡꯉꯕꯣꯛ ꯄꯥꯔꯠ 3 ꯆꯦꯔꯥꯄꯨꯔ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ꯑꯛꯁꯇꯣ ꯈꯥꯡꯉꯕꯣꯛꯅ ꯑꯦꯁ.ꯗꯤ.ꯑꯣ. ꯀꯩꯔꯥꯎ ꯃꯛꯇꯤꯡꯕꯨ ꯋꯤꯀꯦꯠ 3 ꯊꯣꯏꯈꯤ꯫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 ꯊꯧꯕꯥꯜ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ꯄꯤ.ꯇꯤ.ꯑꯥꯔ.ꯁꯤ. ꯄꯥꯠꯁꯣꯏ ꯄꯥꯔꯠ 4ꯅ ꯀꯦ.ꯁꯤ.ꯁꯤ. ꯀꯣꯡꯕ ꯕꯖꯥꯔꯕꯨ ꯔꯟ 13 ꯊꯣꯏꯈ꯭ꯔꯦ꯫ ꯀꯤꯔꯟ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ꯕꯣꯔꯗ ꯑꯣꯐ ꯁꯦꯀꯦꯟꯗꯔꯤ ꯏꯖꯨꯀꯦ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ꯂꯧꯕ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ꯏ ꯁ꯭ꯀꯨꯜ ꯂꯤꯕꯤꯡ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ꯃꯦꯇ꯭ꯔꯤꯛ ꯄꯔꯤꯈꯥꯒꯤ ꯐꯣꯜ ꯉꯁꯤ ꯂꯥꯎꯊꯣꯛꯈ꯭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 ꯀꯨꯃꯥꯔ ꯚꯂꯥ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ꯏꯅꯥꯛ ꯈꯨꯜꯂꯕ ꯑꯔꯤꯕ ꯁꯕꯦꯠꯇ꯭ꯌ 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ꯏꯕ ꯑꯁꯤ ꯊꯣꯏꯗꯣꯛꯅ ꯆꯥꯎꯊꯣꯛꯆꯅꯤꯡꯉꯥꯏꯅꯤ꯫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ꯉ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ꯃꯥꯂꯦꯝꯒꯤ ꯔꯦꯗ ꯀ꯭ꯔꯣꯁ ꯅꯨꯃꯤꯠ ꯄꯥꯂꯟ ꯄꯥꯡꯊꯣꯛꯅꯈꯤ꯫ ꯑꯦꯝ.ꯄꯤ.ꯁꯤ.ꯁꯤ.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ꯀ꯭ꯔꯝ ꯏꯕꯣꯕꯤꯅ ꯍꯥꯏꯔꯤ ꯁꯦꯟꯇ꯭ꯔꯦꯜ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ꯂꯩꯅ ꯂꯩꯅ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ꯉꯝꯈꯩꯗ ꯂꯩꯕ ꯈꯨꯜꯁꯤ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ꯑꯣꯡꯁꯤꯡ ꯆꯠꯊꯈꯤꯕ ꯑꯗꯨ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 ꯕꯤ.ꯖꯦ.ꯄꯤ. ꯂꯨꯆꯤꯡꯕ ꯁꯨꯚꯦꯟꯗꯨ ꯑꯙꯤꯀꯥꯔꯤꯕꯨ ꯕꯤ.ꯖꯦ.ꯄꯤ.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ꯆꯌꯣꯜꯁꯤ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ꯗꯨꯅ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0: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ꯂꯝꯗꯝ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ꯂꯩꯅꯥꯅ ꯅꯥꯕ ꯃꯤꯒꯤ ꯃꯁꯤꯡ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ꯏꯅ ꯑꯈꯪ ꯑꯍꯩ ꯀꯌꯥꯅ ꯐꯣꯡꯗꯣꯛꯅꯔꯛꯂꯤ꯫ ꯂꯥꯛꯂꯤꯕ ꯁꯒꯣꯜꯁꯦꯟ ꯅꯨꯃꯤꯠ ꯃꯦꯒꯤ ꯇꯥꯡ 14 ꯅꯨꯃꯤꯠ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20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ꯄꯔꯤꯡ ꯅꯥꯏꯅ ꯆꯠꯊꯖꯔꯤꯕ ꯂꯩꯇꯥꯔ ꯑ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149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ꯁ꯭ꯄꯦꯁꯤꯌꯦꯜ ꯑꯦꯖꯨꯀꯦꯇꯔ ꯃꯣꯏꯔꯥꯡꯊꯦꯝ ꯁꯨꯅꯤꯇꯥ ꯗꯦꯕꯤ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ꯟꯅꯕꯤꯒꯗ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ꯔꯤꯕꯅ ꯋꯥꯏꯔꯥꯛꯄꯝ ꯁꯔꯕꯖꯤꯠ ꯇꯦꯡꯕꯥꯡꯕꯅ ꯙꯅꯕꯤꯔ ꯅꯥꯎꯔꯦꯝ,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ꯒ ꯑꯗꯣꯝ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ꯀꯝꯗꯧꯕꯒꯦ ꯍꯥꯏꯕꯁꯨ ꯑꯃꯨꯛꯇꯪ ꯌꯦꯡꯕꯤꯌꯨ꯫ ꯊꯧꯔꯝ ꯑꯁꯤ ꯋꯥꯡꯈꯩ ꯅꯤꯡꯊꯦꯝ ꯄꯨꯈ꯭ꯔꯤ ꯃꯄꯥꯜꯗ ꯂꯩꯕ ꯁꯤꯌꯔ ꯑꯦꯟ ꯀꯤꯌ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ꯂꯥꯟꯊꯣ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ꯅꯤ꯫
1: ꯁꯣꯁꯥꯏꯇꯤꯁꯤ ꯂꯩꯔꯤꯒꯤ ꯗꯤꯁꯑꯦꯕꯜ ꯑꯗꯨꯝ ꯂꯩꯅꯤ ꯑꯩꯒꯤ ꯃꯣꯠ ꯑꯣꯏꯅꯗꯤ ꯏ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ꯋꯥꯈꯜꯁꯦ ꯂꯩꯇꯥꯕꯝ ꯈꯪꯉꯛꯇ꯭ꯔꯕ ꯑꯗꯨꯒ ꯃꯦꯟꯇꯦꯜ ꯄ꯭ꯔꯣꯕ꯭ꯂꯦꯝ ꯂꯩꯔꯛꯇꯥꯔꯒꯗꯤ ꯊꯨꯅ ꯆꯠꯄꯤꯔꯒꯀꯣ ꯃꯩ ꯆꯥꯐꯝ ꯊꯣꯛꯄ ꯍꯤꯗꯥꯛꯇꯣ ꯆꯥꯕꯤꯔꯒ ꯇꯨꯝꯕ ꯌꯥꯗꯕꯗꯁꯨ ꯌꯥꯔꯅꯤ ꯑꯗꯒꯤ ꯑꯩꯗꯤ ꯑꯗꯨꯝ ꯇꯣꯏꯅ ꯐ꯭ꯔꯤꯀ꯭ꯋꯦꯟꯠꯂꯤ ꯑꯗꯨꯝ ꯆꯠꯂꯦꯕ ꯑꯩ ꯍꯦꯛ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ꯒ ꯑꯗꯨꯝ ꯆꯠꯀꯅꯤ ꯍꯤꯗꯥꯛ ꯆꯥꯊꯣꯛꯀꯅꯤ ꯑꯗꯩ ꯄꯣꯊꯥꯔꯅꯤ ꯑꯗꯨꯅ ꯑꯩ ꯃꯌꯥꯝꯗ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ꯑꯩꯗꯤ ꯁꯥꯏꯀꯥꯇ꯭ꯔꯤꯁ ꯃꯅꯥꯛ ꯆꯠꯄꯗ ꯏꯀꯥꯏꯕ ꯇꯧꯕꯤꯒꯅꯨ ꯑꯗꯒꯤ ꯂꯣꯁꯟꯕꯤꯒꯅꯨ

0: ꯑꯗꯒꯤ ꯁꯤꯟꯃꯥ ꯑꯃ ꯌꯦꯡꯊꯣꯛꯎꯕ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ꯉꯍꯥꯛ ꯁꯥꯟꯅꯕ ꯑꯃ ꯌꯦꯡꯊꯣꯛꯎꯕꯒꯨ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 ꯔꯤꯐ꯭ꯔꯦꯁ ꯇꯧ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1: ꯑꯩꯒꯤ ꯍꯦꯕꯤꯠ ꯑꯃꯗꯤ ꯂꯩꯌꯦꯕꯀꯣ,
0: ꯍꯣꯏ ꯍꯣꯏ
1: ꯍꯦꯕꯤ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ꯒꯦ, ꯑꯩ ꯁꯪꯕꯗꯤ ꯁꯪꯗꯦ, ꯁꯨꯡꯁꯪ ꯁꯪꯗꯦ ꯍꯥꯏꯕꯗꯤ ꯑꯩ ꯍꯧꯒꯠꯂꯅꯤ, ꯁ꯭ꯀꯨꯜ ꯆꯠꯂꯅꯤ,
0: ꯍꯣꯏ
1: ꯑꯗꯒꯤ ꯒꯦꯁ ꯐꯦꯀꯜꯇꯤ ꯑꯣꯏꯅꯁꯨ ꯑꯗꯨꯝ ꯕꯤ ꯑꯦꯗ ꯁ꯭ꯄꯦꯁꯦꯜꯒꯤ
0: ꯍꯣꯏ
1: ꯀꯩꯅꯣꯗ ꯕꯤ ꯇꯦꯛ ꯌꯨꯅꯤꯚꯔꯁꯤꯇꯤꯗꯃꯨ ꯁ꯭ꯀꯨꯜ ꯍꯜꯂꯒ ꯆꯠꯂꯦꯀꯣ,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ꯍꯜꯂꯛꯑꯒ ꯑꯩ ꯃꯁꯥꯁꯀꯤ ꯃꯤꯁꯦ ꯄꯔꯦꯡꯅꯤ ꯄꯨꯡ 10ꯕꯨꯛꯅꯦꯕꯀꯣ
2: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ꯃꯊꯪ ꯍꯞꯇꯥ ꯏꯔꯥꯏ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 ꯅꯥꯁꯣꯡꯒꯤ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ꯀꯣꯜꯍꯨꯝꯗꯣꯏ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ꯇꯦꯡꯒ꯭ꯔꯤ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ꯅꯤ ꯃꯌꯥꯟ ꯁꯨꯔꯕ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ꯇꯦꯡꯕꯥꯡꯕꯁꯤꯡꯅ ꯌꯨꯝꯅ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3: ꯑꯩ ꯏꯁꯥꯒꯤ ꯃꯤꯡ ꯂꯥꯏꯁꯝ ꯏꯃꯣꯇꯣꯝꯕ ꯇꯤꯡꯒ꯭ꯔꯤ ꯃꯈꯥ ꯂꯩꯀꯥꯏ
4: ꯄꯥꯕꯨꯡ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ꯈꯨꯡꯒꯪ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ꯇꯤꯡꯒ꯭ꯔꯤ ꯍꯥꯏꯅ ꯊꯣꯟꯈꯤ ꯃꯁꯤ ꯃꯇꯥꯡꯗ ꯈꯪꯕꯤꯔꯒꯗꯤ ꯈꯤꯇꯪ ꯊꯝꯕꯤꯌꯨ
3: ꯑꯩꯅ ꯈꯪꯖꯕꯗ ꯑꯩꯅ ꯍꯥꯏꯕꯗꯤ ꯋꯥꯠꯀꯗ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ꯄꯨꯋꯥꯔꯤꯒꯤ ꯑꯗꯨꯒꯨꯝꯕ ꯄꯥꯏ 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ꯂꯝꯗꯝꯅꯤ ꯅꯨꯡꯁꯤꯈ꯭ꯔꯕ ꯂꯝꯗꯝꯁꯤ ꯃꯈꯣꯏꯅ ꯇꯤꯡꯒ꯭ꯔꯤ ꯍꯥꯏꯅ ꯊꯣꯟꯕꯤꯔꯤꯁꯦ ꯑꯩꯈꯣꯏ ꯃꯁꯤꯒꯤ ꯆꯞ ꯆꯥꯕꯗꯤ ꯑꯩꯅ ꯈꯪꯖꯍꯧꯗꯦ ꯑꯗꯨꯕꯨ ꯑꯩꯅ ꯁꯨꯝ ꯚꯥꯕꯅ ꯁꯥ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ꯈꯛꯇꯤ ꯇꯥꯖꯈꯤ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ꯁꯤꯗ ꯂꯥꯞꯅ ꯌꯥꯝꯅ ꯆꯝꯅ ꯂꯩꯖꯕ ꯈꯨꯡꯒꯪ ꯑꯃ ꯑꯣꯏꯅ ꯁꯤꯗ ꯇꯥꯔꯁꯤ ꯈꯨꯟꯗꯥꯔꯁꯤ ꯍꯥꯏꯗꯅ ꯂꯦꯞꯅꯈꯤꯕ ꯑꯍꯜꯁꯤꯡꯒꯤ ꯃꯣꯠꯇ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ꯖꯍꯧ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ꯔꯛꯏ ꯑꯗꯨ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ꯅꯨꯡꯁꯤꯅ ꯊꯣꯟꯈꯤꯕ ꯃꯤꯡ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ꯖꯩ
5: ꯏꯅꯥꯎꯃ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ꯔꯦꯗꯤꯑꯣ ꯇꯥꯔꯒ ꯐꯤ ꯁꯥꯔꯝꯕꯁꯤꯅꯤ ꯊꯦꯡꯅꯔꯤꯁꯦ
6: ꯏꯅꯥꯎ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7: ꯑꯩꯒꯤ ꯃꯤꯡ ꯍꯋꯥꯏꯕꯝ ꯕꯦꯃꯤ ꯇꯤꯡꯒ꯭ꯔꯤ ꯋꯥꯡ ꯂꯩꯀꯥꯏ
5: ꯏꯅꯥꯎ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ꯔꯤꯕꯁꯦ ꯀꯔꯤ ꯐꯤꯅꯣ
7: ꯐꯅꯦꯛ ꯋꯥꯟ ꯄ꯭ꯂꯥꯏ ꯐꯅꯦꯛ
5: ꯑꯗꯣ ꯈꯪꯍꯧꯗꯅ ꯑꯩꯈꯣꯏ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ꯅ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ꯖ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ꯔꯦꯗꯤꯑꯣꯒꯤ ꯃꯤꯑꯣꯏꯁꯤꯡ ꯂꯥꯛꯏ ꯍꯥꯏꯕꯁꯤꯗ ꯏꯁꯥꯗ ꯀꯔꯤ ꯐꯥꯎꯒꯦ?
7: ꯑꯩꯁꯦ ꯔꯦꯗꯤꯑꯣꯗ ꯇꯥꯈꯤꯕꯀꯣ, ꯁꯤꯁꯦ ꯂꯝ ꯂꯝꯒꯤ ꯂꯥꯛꯄꯁꯦ ꯑꯩꯈꯣꯏ ꯇꯤꯡꯒꯤꯗꯒ ꯑꯝꯇꯪ ꯂꯥꯛꯑꯗꯤ ꯐꯅꯤꯗ ꯀꯥꯏꯅ ꯈꯟꯕꯁꯨ ꯌꯥꯎꯋꯦꯕ ꯑꯩꯅ ꯑꯝꯇꯪ ꯂꯥꯛꯑꯗꯤ ꯋꯥꯔꯤ ꯁꯥꯟꯅꯒꯦ ꯅ ꯈꯜꯂꯦ ꯑꯗꯨꯃꯥꯏꯅ
5: ꯑꯗ ꯍꯧꯖꯤꯛ ꯂꯥꯛꯄꯗ ꯐꯥꯎꯕꯗ ꯀꯔꯃꯥꯏꯅ ꯐꯥꯎꯒꯦ?
7: ꯍꯧꯖꯤꯛ ꯍꯔꯥꯎꯋꯦꯗꯣ ꯄꯥꯁꯨ ꯄꯥꯈꯠꯂꯦꯕ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ꯂꯥꯛꯄꯁꯦ ꯅꯨꯡ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ꯒ ꯍꯔꯥꯎꯁꯨ ꯍꯔꯥꯎꯋꯦ ꯄꯥꯁꯨ ꯄꯥꯈꯠꯂꯦ
2: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ꯃꯥꯒꯤ ꯈꯣꯡꯆꯠꯄꯨ ꯀꯅꯥꯅꯕꯨ ꯊꯦꯡꯂꯨꯕ ꯉꯝꯒꯗꯒꯦ? ꯆꯠ ꯁꯅꯨꯃꯥꯁꯨ ꯃꯥꯒꯤ ꯈꯣꯡꯆꯠ ꯄꯥꯡꯊꯣꯛꯁꯤ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ꯏꯊꯧ ꯃꯐꯝ ꯃꯇꯝ ꯆꯥꯅ ꯃꯊꯪ ꯆꯌꯣꯜꯒꯤ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ꯗꯣꯝꯕꯨ ꯉꯥꯏꯖꯔꯝꯒꯦ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8: ꯍꯧꯖꯤꯛ ꯇꯥꯕꯤꯔꯤ ꯆꯌꯨꯜꯁꯤ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ꯗꯨꯅ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ꯂꯥꯛꯄꯝ ꯗꯦꯕ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ꯀꯣꯟꯅ ꯍꯥꯏꯒꯤ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ꯍꯤꯔꯥꯟꯃꯩ ꯀꯜꯆꯔꯦꯜ ꯑꯦꯀꯥꯗꯃꯤꯒꯤ ꯂꯤꯂꯥ ꯀꯥꯡꯕꯨ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ꯀꯣꯟꯅ ꯍꯥꯏꯒꯤ

0: ꯃꯁꯤꯒꯤꯅꯦ ꯂꯪꯁꯤ ꯁꯨꯕꯀꯣ ꯄꯨꯟ ꯈꯔꯍꯦ ꯂꯪꯁꯥ ꯑꯝꯇ ꯃꯄꯨꯡ ꯐꯥꯅ ꯆꯥꯛꯀꯦꯁꯤ ꯌꯥꯗꯦꯕ ꯋꯥꯈꯜꯁꯤꯅ ꯃꯔꯣꯜ ꯑꯃ ꯆꯔꯥꯡꯅꯕꯅꯦ ꯑꯃꯗꯨꯅ ꯃꯔꯣꯜ ꯑꯃ ꯋꯥ ꯑꯃ ꯍꯥꯏꯅꯤ ꯍꯥꯏꯅꯤꯇ ꯍꯥꯏ ꯍꯥꯏꯕꯗꯤ ꯁꯨꯡꯍꯦꯛ ꯍꯥꯏꯗꯦꯕ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ꯒꯤ ꯊꯃꯣꯏꯕꯨ ꯑꯁꯨꯛ ꯂꯥꯡꯇꯛꯅꯍꯜꯂꯤꯁꯤꯕꯨ ꯈꯜꯂꯨꯔꯒꯅꯦ ꯌꯥꯝ ꯁꯥꯎꯅꯤꯡꯉꯤꯗ ꯀꯔꯤꯒꯤꯅꯣꯕ ꯃꯥꯅ ꯑꯁꯨꯛ ꯃꯄꯥ ꯃꯥꯟꯖꯗ꯭ꯔꯤꯁꯤꯕꯣ
1: ꯑꯥꯏ ꯀꯩꯅꯣ ꯃꯥꯅ ꯇꯧꯔꯒ ꯂꯩꯁꯤꯅ ꯂꯝꯆꯥꯛ ꯆꯥꯛꯄꯗꯕꯨ ꯃꯨꯔꯨꯝ ꯃꯨꯔꯨꯝꯒ ꯁꯣꯜꯂꯤꯁꯤꯅ ꯑꯩ ꯂꯥꯛꯄꯒꯕꯨꯗꯤꯅꯦ
0: ꯑꯩꯒꯤ ꯑꯋꯥꯕꯁꯦ ꯃꯥꯅꯗꯤ ꯀꯔꯤꯝꯇ ꯈꯪꯕꯤꯗꯕꯅꯦꯕ ꯑꯩꯅꯅꯦ ꯁꯨꯝ ꯁꯥꯎꯅꯤꯡꯉꯛꯇꯅꯅꯦ ꯅꯨꯡꯁꯤ ꯍꯦꯛꯇ ꯍꯥꯏꯅꯤꯀꯣ ꯑꯩꯅ ꯑꯗꯨꯝꯅ ꯅꯨꯡꯁꯤ ꯍꯥꯏꯔꯨꯔꯒ ꯃꯥꯅ ꯑꯩꯕꯨ ꯏꯀꯥꯏ ꯈꯪꯗꯕꯤꯅꯤ ꯍꯥꯏꯈꯤꯔꯣꯏꯗ꯭ꯔꯅꯦ ꯐꯔꯦꯗ ꯑꯩ ꯍꯥꯏꯔꯔꯣꯏꯗ ꯃꯥ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ꯉꯥꯏꯔꯒ ꯁꯤꯒꯤꯅꯦ ꯂꯪꯁꯤ ꯁꯨꯕꯀꯣ ꯄꯨꯟ ꯈꯔꯍꯦ ꯑꯁꯦꯡꯕ
1: ꯍꯟꯅ ꯇꯨꯅꯒ ꯑꯝꯇ ꯌꯦꯡꯒꯤꯅꯤ ꯑꯩ ꯇꯨꯃꯤꯟꯅ ꯆꯪꯉꯒ

0: ꯀꯣꯏꯅ ꯁꯪꯍꯜꯂꯗꯤ ꯀꯃꯥꯏ ꯇꯧꯗꯣꯏꯅꯣ ꯍꯥ?
1: ꯏꯅꯝꯃ, ꯂꯪꯁꯤ ꯌꯥꯝꯅ ꯄꯨꯜꯂꯦ ꯑꯗꯨꯅꯅꯤ, ꯍꯧꯖꯤꯛ ꯂꯣꯏꯁꯤꯟꯅꯕ ꯇꯧꯖꯔꯒꯦ꯫
0: ꯑꯗꯨ ꯍꯥꯏꯗꯗꯤ ꯅꯪꯗꯤ ꯀꯔꯤ ꯍꯥꯏꯅꯤ ꯍꯥ? ꯀꯔꯤꯒꯤꯅꯣ ꯅꯪꯅ ꯃꯁꯤꯒꯤ ꯊꯣꯏꯊꯣꯏꯕ ꯍꯥꯏꯔꯤꯁꯤꯒ ꯑꯁꯣꯛ ꯀꯨꯏꯅ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ꯜꯂꯤꯁꯤꯕꯣ ꯍꯥ? ꯀꯔꯤꯒꯤꯅꯣꯃꯤ? ꯍꯦ, ꯅꯪꯅꯦ, ꯅꯪ ꯑꯉꯥꯡ ꯅꯠꯇ꯭ꯔꯕ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ꯋꯥꯈꯟꯗꯣ ꯈꯔ ꯊꯥꯗꯣꯛꯎꯅꯤ ꯏꯕꯦꯝꯃ꯫
2: ꯌꯥꯔꯦꯍꯦ, ꯅꯪꯁꯨ ꯃꯈꯥ ꯇꯥꯔꯨꯅꯣ ꯏꯕꯦꯝꯃ, ꯆꯠꯂꯣ ꯂꯪꯆꯥꯛꯇꯣ ꯅꯪꯒꯤ ꯀꯥꯗ ꯆꯥꯛꯆꯔꯨꯔꯣ꯫
0: ꯃꯁꯛ ꯅꯨꯄꯤꯁꯤꯗꯅꯦ ꯋꯥ ꯑꯃꯠꯇ ꯉꯥꯡꯕ ꯌꯥꯔꯣꯏꯗꯧꯅꯤ, ꯀꯪꯈꯠꯈꯤꯕꯁꯤꯅ ꯀꯪꯈꯠꯈꯤꯕꯁꯤꯅ
2: ꯍꯥꯏ ꯀꯪꯈꯠꯄꯒꯤ ꯋꯥ ꯅꯠꯇꯦꯅꯦ, ꯀꯩꯒꯤꯅꯣ ꯅꯪꯅ ꯑꯁꯨꯛ ꯌꯥꯝꯅ ꯉꯥꯡꯅꯤꯡꯂꯤꯕꯁꯤꯕꯣ? ꯃꯤꯒꯤ ꯃꯥꯡꯗꯒꯤ ꯀꯔꯝꯂꯣꯗ꯭ꯔꯕ? ꯉꯥꯡ ꯁꯛꯄꯗꯨ ꯃꯇꯥꯡ ꯃꯇꯝ ꯌꯦꯡꯂꯒ ꯉꯥꯡꯉꯨ ꯍꯥꯏꯕꯅꯤꯅꯦ꯫
0: ꯍꯣ, ꯏꯀꯥꯏꯁꯤꯗꯣꯅ ꯉꯥꯡꯉꯤꯅꯦ, ꯑꯩꯗꯤꯅ깹 ꯃꯥꯒꯤ ꯊꯣꯏꯊꯣꯏꯕ ꯍꯥꯏꯕ꯭ꯔ ꯀꯩꯅꯣꯁꯦ, ꯑꯩꯗꯤꯅꯦ ꯁꯣꯛꯅꯣꯡꯉꯦ ꯅꯨꯡꯁꯤꯗꯦ ꯍꯥꯏꯁꯤꯅꯤ, ꯑꯩ ꯁꯣꯛꯅꯣꯡꯉꯦ ꯅꯨꯡꯁꯤꯗꯦꯀꯣ ꯑꯩ
2: ꯑꯣꯟꯊꯣꯛꯄꯅꯤꯍꯦ ꯅꯪꯁꯦ, ꯑꯁꯨꯛ ꯐꯈ꯭ꯔꯕ ꯑꯉꯥꯡꯁꯤꯕꯨ ꯅꯪꯅ ꯅꯨꯡꯁꯤꯗ꯭ꯔꯤꯁꯤꯅ ꯀꯩꯒꯤꯅꯣꯕ?
0: ꯋꯥ ꯐꯕ ꯐꯠꯇꯕ ꯑꯩ ꯀꯔꯤꯃꯇ ꯈꯪꯗꯦ, ꯑꯩꯗꯗꯤꯅꯦ ꯅꯨꯡꯁꯤꯌꯨ ꯍꯥꯏꯕꯁꯦ ꯑꯩ ꯁꯨꯡꯉꯝꯃꯦ ꯉꯝꯗ꯭ꯔꯦ꯫
2: ꯈꯪꯗ꯭ꯔꯦꯗ, ꯅꯪꯅ ꯅꯨꯡꯁꯤꯕ ꯃꯤꯁꯦ ꯑꯃꯠꯇ ꯂꯩꯇꯦ, ꯁꯤꯒꯤ ꯃꯤꯁꯤꯅ ꯅꯨꯡꯁꯤ ꯁꯤꯃꯅ ꯐꯩ ꯅꯣꯡꯃꯇ ꯅꯪꯒꯤ ꯅꯁꯤꯡꯗꯨꯅ ꯍꯥꯏꯕ ꯇꯥꯗ꯭ꯔꯤꯅꯦ?
0: ꯇꯥꯔꯣꯏ
2: ꯑꯩ ꯐꯥꯎꯕꯅꯦ, ꯅꯨꯡꯁꯤꯕꯤꯔ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ꯑꯩ ꯊꯥꯖꯔꯛꯇ꯭ꯔꯕ?
0: ꯍꯣ, ꯋꯥꯔꯦꯟꯗꯨ ꯈꯤꯡ ꯉꯥꯡꯕꯤꯔꯛꯀꯅꯨ ꯇꯥꯖꯅꯤꯡꯗ꯭ꯔꯦ꯫ ꯅꯠꯇꯦ ꯃꯣꯏ ꯇꯥꯃꯣꯅ ꯀꯔꯤꯒꯤꯅꯣ ꯅꯁꯥꯅꯨꯄꯤꯒꯤ ꯃꯤꯁꯛ ꯑꯁꯨꯛ ꯌꯥꯝ ꯆꯪꯅꯤꯡꯉꯤꯕꯁꯤꯕꯣ?
2: ꯍꯥꯏ ꯑꯉꯥꯡꯃꯁꯨ ꯅꯠꯇꯦꯅꯦ, ꯋꯥ ꯉꯥꯡꯕꯗ ꯃꯤꯃꯥꯡ ꯇꯨꯃꯥꯡ ꯈꯔ ꯈꯔ ꯌꯦꯡꯉ ꯉꯥꯡꯉꯨ ꯍꯥꯏꯕꯁꯤꯕꯨ ꯀꯌꯥꯝ ꯀꯥꯏꯔꯒꯦꯅꯦ? ꯃꯁꯤꯕꯨ ꯃꯤꯆꯪ ꯆꯪꯕ ꯀꯧꯕ꯭ꯔꯅꯦ?
0: ꯑꯗꯨ ꯈꯛꯇꯒꯤꯁꯨ ꯅꯠꯇꯦꯗ,
2: ꯊꯥꯖ ꯏꯕꯦꯝꯃ ꯅꯪꯁꯤ ꯋꯥꯈꯟ ꯈꯤꯇꯪ ꯇꯧꯕꯩꯗꯣꯒꯤ, ꯏꯆꯟ ꯅꯨꯄꯤ ꯁꯦꯃꯤꯗꯧꯅ ꯂꯩꯁꯥꯕꯤ ꯑꯃ ꯑꯣꯏꯕꯒꯤ ꯑꯀꯦ ꯑꯃꯧ ꯇꯧꯗꯨꯅ ꯏꯔꯥꯡ ꯂꯥꯡꯕꯁꯨ ꯅꯠꯇꯦ, ꯐꯤꯁꯥ ꯂꯣꯟꯁꯥ ꯇꯧꯗꯨ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ꯡ ꯄꯥꯡꯂꯤ, ꯅꯣꯡꯃꯇ ꯁꯤꯃ ꯄꯥꯝꯃꯤ ꯁꯤꯃ ꯂꯩꯕꯤꯌꯨ ꯍꯥꯏꯕꯁꯨ ꯂꯩꯇꯦ, ꯃꯁꯥꯒꯤ ꯁꯦꯠꯅꯕ ꯆꯥꯅ ꯐꯤꯔꯣꯟ ꯐꯥꯎꯕ ꯃꯁꯥꯅ ꯍꯣꯠꯅꯔꯤꯕꯁꯤꯗꯕꯨ ꯑꯩꯈꯣꯏꯅ ꯉꯥꯡꯒꯗꯧꯔꯤꯕꯁꯤꯕꯨ ꯀꯩꯗꯧꯅ ꯍꯥꯏꯕꯅꯤꯅ?
0: ꯑꯣ, ꯅꯁꯥ ꯅꯨꯄꯤꯁꯤ ꯌꯥꯝ ꯀꯟꯈꯠꯈꯤꯕꯒꯤ ꯋꯥꯅꯤꯅꯦ, ꯍꯣ ꯌꯥꯝ ꯐꯩꯌꯦ, ꯍꯣ ꯌꯥꯝ ꯐꯩꯌꯦ, ꯐꯃꯟꯕꯗꯨꯒꯤꯅꯤ ꯑꯩꯅ ꯅꯨꯡꯁꯤꯔꯤꯁꯦ꯫
2: ꯊꯥꯖ ꯏꯆꯟ ꯅꯨꯄꯤꯁꯦ ꯌꯥꯝꯅ ꯃꯔꯕ ꯊꯤꯖꯔꯕꯅꯤ, ꯏꯃꯥ ꯄꯥꯕꯨꯡꯒꯤ ꯃꯐꯝꯗ ꯑꯣꯏꯅꯖꯕ ꯐꯪꯍꯧꯗ꯭ꯔꯦ, ꯃꯥꯒꯤꯅ ꯍꯥꯏꯕꯗ ꯅꯪ ꯑꯩ ꯅꯠꯇꯅ ꯀꯅꯥ ꯂꯩꯔꯤꯒꯅꯤ? ꯏꯃꯥꯒꯤ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ꯗ ꯏꯆꯟꯁꯤꯒꯤ ꯃꯃꯤꯠꯇꯒꯤ ꯃꯄꯤ ꯇꯥꯍꯜꯂꯛꯀꯅꯨ ꯍꯥꯏꯗꯅ ꯑꯩꯒꯤ ꯏꯐꯝꯅ ꯇꯠꯇꯅ ꯁꯤꯟꯅꯔꯝꯕꯅꯤꯅ?
0: ꯑꯣ, ꯑꯗꯨꯅꯕꯨ ꯑꯩꯈꯣꯏꯁꯨ ꯉꯥꯡ ꯁꯪꯂꯤꯅꯦ, ꯍꯌꯦꯡ ꯃꯥꯅ ꯐꯠꯇ ꯅꯨꯡꯗ ꯊꯣꯛꯑꯗꯤ ꯑꯩꯈꯣꯏ ꯊꯤꯔꯛꯀꯅꯤꯅꯦ, ꯑꯣ ꯑꯩꯕꯨ ꯍꯥꯏꯖꯧ ꯍꯥꯏꯔꯗꯤꯅꯦ ꯍꯌꯦꯡ ꯋꯥꯏ ꯑꯩꯈꯣꯏꯗꯁꯨ ꯌꯦꯠꯂꯣꯏꯗꯕ ꯃꯐꯝ ꯆꯥꯕ ꯑꯃ ꯌꯦꯡꯉꯒꯅꯦ ꯊꯥꯖꯈꯤꯁꯤ ꯁꯤꯃꯉꯥꯏꯔꯦ꯫
2: ꯍꯣꯏꯅꯦ, ꯃꯗꯨꯒꯤꯁꯨ ꯃꯇꯥꯡ ꯂꯥꯛꯈꯤꯅꯤꯅꯦ, ꯍꯧꯖꯤꯛꯃꯛꯀꯤ ꯃꯗꯨꯒꯤ ꯃꯇꯝꯗꯨ ꯑꯣꯏꯗꯤꯗꯅ?
0: ꯑꯣ, ꯃꯇꯝꯗꯨ ꯉꯥꯏꯔꯤꯉꯩꯗꯅꯦ ꯃꯥꯒꯤ ꯊꯣꯏꯊꯣꯏꯕ ꯍꯥꯏꯕ꯭ꯔ ꯀꯩꯅꯣꯁꯤꯅꯅꯦ ꯄꯨꯈꯤꯕ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ꯁꯣꯏꯗ꯭ꯔꯕ?
2: ꯃꯗꯨꯁꯨ ꯀꯥꯏꯗꯦ ꯀꯩꯅꯣ,
0: ꯑꯦ
2: ꯊꯣꯏꯊꯣꯏꯕꯕꯨ ꯑꯣꯏꯔꯗꯤ ꯑꯩꯗꯤ ꯐꯅ ꯑꯗꯨꯝ ꯐꯩ ꯈꯜꯂꯤꯅꯤ,
0: ꯈꯟꯂꯤꯌꯦ,
2: ꯅꯤꯁꯥꯁꯨ ꯆꯥꯗꯕ ꯃꯔꯝ ꯁꯨꯡꯉꯣꯛꯄ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0: ꯌꯥꯔꯦ ꯌꯥꯔꯦ, ꯋꯥꯔꯦꯟꯗꯨ ꯉꯥꯡꯕꯤꯔ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ꯅꯦ ꯅꯣꯏ ꯌꯥꯎꯕꯤꯔꯛꯀꯅꯣ, ꯑꯩꯅ ꯐꯅꯕ ꯑꯗꯨꯝ ꯁꯤꯟꯖꯔꯒꯦ꯫
2: ꯑꯣ ꯁꯤꯂꯣ ꯁꯤꯂꯣ, ꯑꯩ ꯀꯔꯤꯃꯇ ꯌꯦꯠꯆꯔꯣꯏ ꯏꯕꯦꯝꯃ, ꯇꯧꯕ ꯇꯕꯨ ꯊꯣꯏꯊꯣꯏꯕꯗꯒꯤ ꯇꯥꯕ ꯅꯨꯄꯥꯗꯤ ꯌꯥꯔꯣꯏꯀꯣ, ꯌꯥꯔꯣꯏ ꯍꯥꯏꯔꯤꯁꯤꯅꯤ꯫

0: 你妈写的比如还不累没？哎，该到我给钱了。哎，写来得比我还么？哦，你们那都写的比如来着？
1: 那得，那我们农民肯定也老的不钱，只不过家里的现在那个害怕。哎，一些是那么些嘛的还老些呢？你们那些？
0: 哎呦，家里的现在那个还老。
1: 米单那不老不多的呗？你们那办不行？
0: 马龙吧，那我出卖那村头那个，可以不搞了？买那扛的那来有害不咯？
1: 还有哪个呢？现在还哪个呢吧？
0: 한진한진아두기와이든나다바도밤다하니알레이트라바비마나진나노니초바촌나떼아코이나하이바체낭아목다디야로가이도보게마레이리블라툼메암세자이가다기나트라바비마마네난컵다기니하이리블라툼지시나바시소아이야바미나트라바아두가디마아이기상가다바시방코디마비바바시야치주네이마노이나토니토
1: 那这一点老不弄你个呀，伊妈，操你们的来了的呢！啊，收拢爱你行，伊不不去就不行的呢。哈，啊这，妈来这他都会生了个孩子吧？伊妈，侬爱不爱得的呢？哥，我走大吧。哥，我走大吧。侬爱拖吧，但你给娃里拖吧，伊妈。
0: 我爱拖的呢，侬老了侬爱不爱得嘞？哇，
1: 不嘞，不嘞，伊妈侬是比。
0: 哎呀，
1: 哥，我呢，侬爱不爱得不能说打这个？
0: 嗯。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ꯃ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ꯔꯝꯗ ꯇ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ꯕꯤꯌꯨ,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ꯕꯨ ꯑꯩ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ꯊꯧꯔ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ꯅꯤꯁꯥ ꯀꯥ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ꯕꯅ ꯅꯥ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ꯋꯥꯈꯜ ꯂꯩꯅꯥꯁꯤꯡ ꯍꯥꯏꯕꯤ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ꯑꯔꯥꯝꯕꯝ ꯀꯦꯔꯣꯜ, MD ꯁꯥꯏꯀꯤꯌꯥꯇ꯭ꯔꯤ, ꯁꯦꯅꯤꯌꯔ ꯔꯦꯁꯤꯗꯦꯟꯠ,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ꯁꯥꯏꯀꯤꯌꯥꯇ꯭ꯔꯤ,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ꯄꯣꯔꯣꯝꯄꯥ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ꯔꯤꯕ ꯁꯂꯤꯝ ꯄꯨꯁꯝ,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ꯗꯣꯛꯇ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ꯋꯥꯔꯤ ꯋꯥꯇꯥꯏꯁꯤ ꯍꯧꯗꯣ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ꯃꯤꯔꯣꯜ ꯑꯁꯤ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ꯍꯥꯁꯤ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ꯗꯕ ꯅꯤꯡꯕ ꯊꯨꯡꯗꯕ ꯑꯃ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ꯈꯔ ꯔꯤꯂꯤꯐ ꯐꯪꯅꯅꯕꯒꯤ

0: ꯊꯣ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ꯒꯨꯝ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ꯏꯁꯦ ꯌꯥꯝ ꯑꯦꯟꯇꯤ ꯁꯣꯁꯦꯜ ꯑꯣꯏꯕ ꯃꯔꯛꯀꯁꯨ ꯌꯥꯎꯋꯦꯀꯣ ꯑꯗꯣ 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ꯒꯤ ꯑꯣꯏꯕ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ꯅ ꯊꯣꯛꯍꯟꯕ ꯑꯩꯈꯣꯏꯒꯤ ꯑꯦꯟꯖꯥꯏꯇꯤ ꯑꯣꯏꯕ ꯑꯗꯨꯒ ꯗꯤꯄ꯭ꯔꯦꯁꯟ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ꯅ ꯊꯣꯛꯍꯟꯕ ꯄ꯭ꯔꯣꯕ꯭ꯂꯦꯝ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ꯇ ꯌꯥꯝ ꯏꯝꯄꯦꯛ ꯑꯣꯏꯌꯦ ꯍꯥꯏꯅ ꯈꯜꯂꯦ ꯌꯣꯒꯥꯁꯤꯅ ꯇꯧꯍꯜꯂꯤꯁꯤ ꯐꯤꯖꯤꯀꯦꯜꯂꯤ ꯇꯧꯍꯟꯕꯁꯦ ꯃꯦꯟꯂꯤ ꯃꯥꯒꯤ ꯂꯤꯚꯔꯗ ꯁꯣꯜꯂꯤꯁꯤ ꯇꯝ ꯇꯝꯅ ꯐꯦꯇꯤ ꯂꯤꯚꯔ ꯊꯣꯝꯃꯅꯤ ꯐꯦꯇꯤ ꯂꯤꯚꯔꯁꯤꯗ ꯑꯃꯨꯛ ꯐꯍꯧꯗ꯭ꯔꯒꯗꯤ ꯑꯜꯀꯣꯍꯣꯂꯤꯛ ꯍꯦꯄꯥꯇꯥꯏꯇꯤꯁ ꯍꯦꯄꯥꯇꯥꯏꯇꯤꯁ ꯐꯍꯧꯗ꯭ꯔꯒꯗꯤ ꯑꯃꯨꯛ ꯁꯤꯔꯣꯁꯤꯁ ꯂꯥꯛꯑꯅꯤ ꯗꯦꯟ ꯑꯗꯔꯁꯇ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ꯑꯩꯈꯣꯏꯒꯤ ꯕꯣꯗꯤꯁꯤꯗ ꯃꯜꯇꯤꯚꯤꯇꯥꯃꯤ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ꯃꯥꯅ ꯂꯣꯛꯍꯜꯂꯦꯕ ꯁ꯭ꯄꯤꯁꯦꯜꯂꯤ ꯊꯥꯏꯃꯤꯟꯅꯥꯏꯁꯦ ꯊꯥꯏꯃꯤꯟꯁꯦ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ꯁꯤꯗ ꯃꯥꯅ ꯌꯨꯁꯦ ꯃꯥꯅ ꯑꯦꯛꯁꯦꯁꯤꯚꯂꯤ ꯀꯟꯖꯨꯝ ꯇꯧꯈꯤꯕꯅꯤꯅ ꯕ꯭ꯔꯦꯟꯁꯤꯗ ꯋꯥꯠꯂꯛꯄ ꯑꯗꯨꯅ ꯁꯤꯡꯂꯤ ꯅꯥꯎꯔꯤꯁꯦ ꯌꯥꯝ ꯁꯣꯟꯖꯤꯜꯂꯛꯄꯅꯤꯅ ꯀꯥꯎꯒꯟꯕ ꯌꯦꯅꯥꯕ ꯍꯦꯛ ꯂꯥꯛꯄꯒꯨꯝ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ꯇꯣꯞꯄ ꯑꯩꯈꯣꯏꯒꯤ ꯌꯥꯝ ꯊꯨꯅ ꯚꯤꯇꯥꯃꯤꯟ ꯕꯤ 12ꯀꯁꯦ ꯋꯥꯠꯄ ꯑꯗꯨꯅ ꯁꯤꯡꯂꯤ ꯅꯥꯎꯔꯤꯗ ꯁꯣꯛꯆꯤꯜꯂꯛꯄ ꯕꯤ 6 ꯃꯥꯆꯤꯜꯂꯛꯄ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ꯃꯤꯌꯥꯁꯨ ꯊꯣꯛꯍꯜꯂꯤꯀꯣ ꯑꯦꯅꯤꯃꯤꯌꯥ ꯊꯣꯛꯍꯟ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ꯇꯣꯞꯄ ꯑꯦꯂꯦꯛꯇ꯭ꯔꯣꯂꯥꯏꯠ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ꯜꯁꯤꯌꯝ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ꯒꯅꯤꯁꯤꯌꯝ ꯁꯤꯒꯨꯝꯕꯁꯨ ꯋꯥꯠꯊꯔꯛꯄ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ꯒꯔꯒꯤ ꯆꯥꯡꯁꯦ ꯍꯥꯏꯕꯗꯤ ꯃꯣꯏꯁꯦ ꯆꯥꯛ ꯆꯥꯗꯅ ꯌꯨꯁꯦ ꯑꯗꯨꯝ ꯊꯛꯑꯒ ꯂꯩꯔꯕꯅꯤꯅ ꯃꯣꯏꯗ ꯒ꯭ꯂꯨꯀꯣꯁꯀꯤ ꯆꯥꯡꯁꯦ ꯋꯥꯠꯂꯛꯄꯗꯒꯤ ꯍꯥꯏꯄꯣꯒ꯭ꯂꯥꯏꯁꯦꯃꯤꯌꯥ ꯂꯥꯛꯄꯗꯒꯤ ꯌꯥꯝ ꯇꯣꯏꯅ ꯇꯣꯏꯅ ꯃꯣꯏꯁꯦ ꯋꯥꯟꯊꯕ ꯀꯣ ꯁꯤꯒꯨꯝꯕ ꯊꯣꯛꯏ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ꯁꯨ ꯃꯣꯏꯗ ꯍꯥꯔꯠꯇ ꯍꯥꯏꯔꯒꯅ ꯍꯥꯔꯠꯁꯦ ꯆꯥꯎꯊꯣꯛꯏ ꯌꯨ ꯊꯛꯄ ꯀꯥꯟꯗ ꯍꯥꯔꯠꯁꯦ ꯆꯥꯎꯊꯣꯛꯄ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ꯔꯤꯊꯃꯤꯌꯥ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ꯕꯁꯨ ꯌꯥꯎꯋꯦ ꯁꯤꯅ ꯐꯤꯖꯤꯀꯦꯜ ꯆꯦꯟꯖꯦꯁꯅꯤ ꯑꯗꯨꯒ ꯃꯥ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ꯆꯦꯟꯖꯦꯁꯇꯅ ꯑꯩꯈꯣꯏꯒꯤ ꯌꯨꯁꯦ ꯇꯣꯏꯅ ꯊꯛꯆꯤꯜꯂꯛꯑꯒꯗꯤ ꯄꯔꯃꯅꯦꯟ ꯆꯦꯟꯖꯦꯁ ꯂꯥꯛꯆꯤꯜꯂꯛꯑꯒꯗꯤ ꯀꯣꯟꯅ ꯃꯈꯣꯏ ꯋꯥꯈꯟ ꯄꯨꯛꯅꯤꯡꯒꯤ ꯑꯣꯏꯕ ꯅꯥꯕꯁꯨ ꯂꯥꯛꯑꯦꯕ ꯂꯥꯏꯛ ꯑꯦꯟꯖꯥꯏꯇꯤ ꯁꯕꯁꯇꯦꯟꯁ ꯏꯟꯗ꯭ꯌꯨꯁ ꯑꯦꯟꯖꯥꯏꯇꯤ ꯅꯠꯇ꯭ꯔꯒ ꯗꯤꯄ꯭ꯔꯦꯁꯟ ꯑꯣꯏꯕ ꯌꯥꯏ ꯑꯣ ꯅꯠꯇ꯭ꯔꯒ ꯂꯣꯡ ꯇꯔꯝꯗ ꯃꯉꯣꯟꯗ ꯁꯥꯏꯀꯣꯁꯤꯁ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ꯅꯨꯄꯤꯗ ꯆꯤꯡꯅꯕ ꯑꯩꯒꯤ ꯅꯨꯄꯤꯁꯦ ꯅꯨꯄꯥ ꯑꯇꯣꯞꯄ ꯀꯣꯏꯔꯦ ꯑꯇꯣꯞꯄ ꯅꯨꯄꯥꯒ ꯃꯔꯤ ꯂꯩꯅꯩ ꯍꯥꯏꯅ ꯃꯉꯣꯟꯗ ꯐꯨꯕ ꯍꯧꯗꯣꯏꯅꯤ ꯅꯨꯄꯤꯗꯨꯗꯤ ꯀꯩꯁꯨ ꯃꯔꯥꯜ ꯂꯩꯖꯕ ꯅꯠꯇꯦ ꯗꯣꯛꯇꯔ ꯑꯩꯒꯤ ꯅꯨꯄꯥꯁꯦ ꯑꯩꯁꯦ ꯑꯇꯣꯞꯄ ꯅꯨꯄꯥꯒ ꯃꯔꯤ ꯂꯩꯅꯩ ꯍꯥꯏꯅ ꯑꯩꯉꯣꯟꯗ ꯐꯨꯔꯦ ꯍꯥꯏꯕꯗꯤ ꯃꯥꯒꯤꯗꯤ ꯂꯥꯏꯅꯥꯅꯤ ꯂꯥꯏꯑꯣꯡꯅꯤ ꯁꯤꯒꯨꯝꯕꯁꯤꯡꯁꯦ ꯇꯞꯅ ꯇꯞꯅ ꯂꯥꯛꯄ ꯍꯧꯔꯛꯑꯦꯀꯣ ꯃꯦꯟꯇꯦꯜꯂꯤ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ꯗꯨꯒ ꯇꯨꯝꯕ ꯌꯥꯗꯕꯁꯤꯅ ꯑꯩꯈꯣꯏ ꯌꯨꯁꯦ ꯍꯦꯛ ꯂꯦꯞꯈ꯭ꯔꯕ ꯃꯇꯨꯡꯁꯦ ꯑꯍꯥꯟꯕꯒꯤ ꯊꯥ ꯇꯔꯨꯛꯁꯦ 2 ꯃꯟꯁꯇꯒꯤꯅ 6 ꯃꯟꯁꯦ ꯁꯤ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ꯇ꯭ꯔꯦꯛꯇꯦꯗ ꯋꯤꯗ꯭ꯔꯣꯋꯦꯜ ꯍꯥꯏꯌꯦꯕ ꯄ꯭ꯔꯣꯇ꯭ꯔꯦꯛꯇꯦꯗ ꯋꯤꯗ꯭ꯔꯣꯋꯦꯜꯁꯤꯗ ꯃꯦꯟꯂꯤ ꯇꯧꯕꯁꯦ ꯇꯨꯝꯕ ꯌꯥꯒꯟꯗꯕ ꯌꯨ ꯊꯛꯄꯗꯤ ꯂꯦꯞꯄꯦ ꯑꯩ ꯌꯨ ꯊꯛꯇ꯭ꯔꯦ ꯑꯗꯨꯒꯁꯨ ꯑꯩ ꯇꯨꯝꯕ ꯌꯥꯗꯦ ꯇꯨꯝ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ꯁꯤꯅ ꯑꯃꯨꯛ ꯌꯨꯁꯦ ꯑꯃꯨꯛ ꯊꯛꯆꯤꯜꯂꯛꯄꯒꯤ ꯆꯥꯟꯁꯦꯁ ꯑꯃꯨꯛ ꯂꯩꯌꯦꯕ ꯍꯥꯏꯗꯤ ꯌꯨꯁꯦ ꯊꯛꯑꯒ ꯃꯉꯣꯟꯗ ꯄꯣꯊꯥꯗꯣꯏꯕ ꯇꯨꯝꯗꯣꯏꯅꯤ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ꯂꯥꯏꯑꯣꯡꯁꯤꯡꯁꯤꯅꯤ ꯃꯥ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ꯑꯃꯗꯤ ꯐꯤꯖꯤꯀꯦꯜ ꯄꯤꯕ ꯏꯐꯦꯛ ꯍꯥꯏꯔꯒꯗꯤ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ꯀꯦꯖ꯭ꯋꯦꯜ ꯗ꯭ꯔꯤꯡꯛꯁꯀꯤ ꯃꯇꯥꯡꯁꯤ ꯌꯧꯁꯟꯖꯗ꯭ꯔꯤꯉꯩ ꯃꯃꯥꯡꯉꯩꯗ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ꯅꯍꯥ ꯑꯣꯏꯔꯤꯕ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ꯒꯤ ꯄꯥꯈꯪ ꯂꯩꯁꯥꯁꯤꯡ ꯏꯁꯝ ꯁꯝꯅ ꯍꯥꯏꯖꯔꯀꯥꯟꯗ ꯃꯈꯣ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ꯄꯦꯟꯗꯕ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ꯁꯤꯅꯕꯒꯤ ꯃꯔꯤ ꯑꯗꯨꯗ ꯌꯥꯝꯅ ꯏꯝꯄꯦꯛ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ꯃꯈꯣꯏ ꯃꯁꯦꯟ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ꯉꯥꯏꯅꯗꯕ ꯅꯤꯡꯉꯥꯏ ꯁꯪꯗꯥꯅꯕ ꯌꯥꯎ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ꯌꯨ ꯑꯁꯤꯅ ꯀꯣꯞꯇꯤꯡ ꯃꯦꯀꯥꯅꯤꯖꯝ ꯑꯣꯏꯅ ꯍꯥꯏꯇꯥꯔꯦ ꯁꯤꯖꯤꯟꯅꯔꯛꯄꯁꯦ ꯁꯤꯒꯤ ꯃꯇꯥꯡꯁꯤꯗꯗꯤ ꯗꯣꯛꯇ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ꯊꯠ ꯁꯤꯖꯤꯟꯅꯔꯀꯥꯟꯗ ꯍꯥꯏꯔꯤꯕꯁꯤ ꯃꯇꯥꯡꯁꯦ ꯁꯤꯖꯤꯟꯅꯍꯟꯗꯅꯕ ꯃꯁꯤ ꯃꯇꯥꯡꯁꯦ ꯀꯃꯥꯏꯅ ꯂꯩ?
0: ꯃꯁꯤꯁꯨ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ꯍꯥꯏꯒꯗ꯭ꯔ ꯌꯨ ꯊꯛꯄꯁꯦ ꯅꯨꯄꯥꯒꯤꯇꯪ ꯅꯠꯇꯦ ꯅꯨꯄꯤꯒꯤꯁꯨ ꯑꯣꯏꯅ ꯌꯥꯝ ꯀꯟꯅ ꯇꯧꯈꯠꯂꯛꯏ ꯅꯨꯄꯤꯁꯨ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 ꯍꯧꯖꯤꯛ ꯌꯥꯝ ꯊꯛꯀꯠꯂꯛꯏ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ꯁꯥꯎꯅꯔꯦ ꯈꯣꯠꯅꯔꯦ ꯑꯩꯒꯤ ꯕꯣꯏꯐ꯭ꯔꯦꯟꯒ ꯑꯩꯒꯤ ꯒꯔꯜꯐ꯭ꯔꯦꯟꯒ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ꯒ ꯈꯠꯅꯔꯤ ꯍꯥꯏꯔꯒꯁꯨ ꯍꯧꯖꯤꯛꯀꯥꯟꯁꯦ ꯅꯨꯄꯤ ꯃꯆꯥ ꯑꯣꯏꯔꯒꯁꯨ ꯖꯁ ꯄꯦꯛ ꯃꯆꯥ ꯑꯃꯇꯪꯒꯁꯨ ꯃꯣꯏꯁꯦ ꯄꯥꯏꯕꯤ ꯌꯨꯃꯛ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ꯋꯥꯏꯟ ꯑꯣ ꯅꯠꯇ꯭ꯔꯒ ꯑꯦꯅꯤꯊꯤꯡ ꯕꯤꯌꯔ ꯃꯣꯏꯁꯨ ꯑꯗꯨꯝ ꯊꯛꯄꯁꯦ ꯍꯧꯖꯤꯛꯀꯥꯟꯁꯦ ꯊꯦꯡꯅꯔꯦ ꯍꯥꯏ ꯇꯥꯔꯦ ꯅꯨꯄꯤꯗꯁꯨ ꯏꯕꯟ ꯋꯤꯗ੯�ꯔꯣꯋꯦꯜ ꯁꯤꯝꯇꯝꯁ ꯌꯥꯝꯅ ꯁꯤꯚꯤꯌꯔ ꯑꯣꯏꯅ ꯍꯣꯁꯄꯤꯇꯂꯥꯏꯁ ꯇꯧꯕꯁꯨ ꯌꯥꯝ ꯌꯥꯎꯔꯦ ꯑꯗꯨꯒ ꯋꯤꯗ꯭ꯔꯣꯋꯦꯜ ꯁꯤꯝꯇꯝꯁ ꯏꯕꯟ ꯃꯣꯏꯁꯦ ꯗꯤꯂꯤꯔꯤꯌꯝ ꯇ꯭ꯔꯦꯃꯦꯟꯁ ꯍꯥꯏꯕꯁꯦ ꯁꯤꯒꯤ ꯀꯟꯗꯤꯁꯟꯁꯨꯗꯣ ꯑꯩꯅ ꯊꯦꯡꯅꯕꯗ ꯃꯤ ꯑꯃ ꯑꯅꯤ ꯑꯗꯨꯝ ꯁꯤꯈꯤꯕꯁꯨ ꯌꯥꯎꯔꯦ ꯅꯨꯄꯤꯗ ꯆꯍꯤꯁꯨ ꯌꯥꯝꯅ ꯅꯧꯅꯀꯣ ꯃꯣꯏꯒꯨ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ꯅꯨꯄꯥꯒ ꯈꯠꯅ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ꯐꯥꯗꯔ ꯏꯟ ꯂꯣ ꯃꯥꯗꯔ ꯏꯟ ꯂꯣꯒ ꯈꯠꯅꯕ ꯈꯠꯅꯕꯒꯤ ꯋꯥꯗꯁꯨ ꯅꯠꯇꯕ ꯂꯝꯗꯝꯅ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ꯄꯨ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ꯡꯁꯦ ꯍꯧꯖꯤꯛꯀꯥꯟꯒꯤ ꯃꯧ ꯅꯍꯥꯁꯤꯡꯁꯦ ꯄꯨ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ꯖꯨꯋꯥꯔ ꯁꯥꯟꯅ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ꯂꯨꯗꯨ ꯁꯥꯟꯅꯕ ꯁꯤꯗꯁꯨ ꯃꯣꯏ ꯑꯗꯨꯝ ꯍꯦꯛ ꯍꯦꯛ ꯌꯥꯎꯋꯦꯕ ꯑꯗꯨꯗꯒꯤ ꯅꯤꯁꯥꯗ ꯑꯗꯨꯝ ꯂꯥꯏꯆꯨꯈꯤꯕ ꯍꯥꯏ ꯇꯥꯔꯦ ꯁꯤꯒꯨꯝꯕ ꯀꯟꯗꯤꯁꯟꯁꯤꯗ ꯑꯩꯒꯤ ꯕꯣꯏꯐ꯭ꯔꯦꯟꯒ ꯒꯔꯜꯐ꯭ꯔꯦꯟꯒ ꯁꯨꯃꯥꯏꯅ ꯈꯠꯅꯔꯤ ꯍꯥꯏꯔꯒ ꯌꯨꯗ ꯇꯥꯏꯅꯕꯁꯤꯒꯤ ꯃꯥꯒꯤ ꯀꯣꯄꯤꯡ ꯃꯦꯀꯥꯅꯤꯖꯝꯁꯦ ꯁꯣꯝꯗ ꯁꯕꯁꯇꯦꯟꯁꯇ ꯇꯥꯁꯤꯟꯅꯕꯒꯤ ꯃꯍꯨꯠꯇ ꯑꯈꯪ ꯑꯍꯩꯁꯤꯡ ꯃꯌꯥꯝ ꯑꯃ ꯇꯥꯟꯅꯕ ꯑꯣ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ꯁꯦ ꯃꯥꯒꯤ ꯌꯥꯝꯅ ꯀ꯭ꯂꯣꯁ ꯐ꯭ꯔꯦꯟꯁ ꯑꯣꯏꯕꯁꯤꯡꯗ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ꯔꯦꯁ ꯇꯧꯊꯣꯛꯑ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ꯇꯥꯟꯅꯊꯣꯛꯄ ꯍꯥꯏ ꯇꯥꯔꯦ ꯍꯥꯏꯕꯗꯤ ꯈꯖꯤꯛ ꯈꯖꯤꯛꯇ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ꯈꯤꯕ ꯇꯣꯂꯔꯦꯟꯁ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ꯂꯥꯏꯁ꯭ꯔꯝ ꯃꯅꯤ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 ꯅꯤꯡꯊꯧꯔꯣꯜꯗ ꯖꯤꯂꯥ ꯗꯔꯕꯥꯔꯒꯤ ꯃꯇꯥ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ꯟꯒꯤ ꯂꯤꯂꯥ ꯃꯆꯥ ꯑꯩ ꯃꯤꯠ ꯄꯥꯡꯂꯩ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ꯃꯦꯔꯤ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1: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 ꯃꯤꯠ ꯄꯥꯡꯂꯦ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ꯃꯦꯔꯤꯅꯥ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 ꯃꯤꯠ ꯄꯥꯡꯂꯦ

0: ꯏꯆꯥꯅꯨꯄꯥ ꯁꯥ ꯐꯕꯗꯨꯁꯨ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ꯇ꯭ꯔꯤꯅꯦ. ꯃꯃꯥꯗꯨꯁꯨ ꯃꯄꯥꯝꯗ ꯆꯠꯈꯤꯕꯗꯩ ꯍꯜꯂꯛꯇ꯭ꯔꯤ. ꯅꯨꯃꯤꯠꯇꯤ ꯑꯥ ꯌꯧꯁꯤꯟꯈ꯭ꯔꯦ, ꯅꯨꯃꯤꯠ ꯇꯥꯗꯣꯔꯦ. ꯐꯣꯟ ꯇꯧꯏ ꯄꯥꯏꯗꯦ. ꯅꯨꯄꯤꯒ ꯆꯦꯜꯂꯕꯖꯥꯠꯂꯅꯦ ꯃꯗꯨꯕꯣ? ꯃꯗꯨꯒ ꯑꯣꯏꯔꯗꯤ ꯐꯈ꯭ꯔꯅꯤꯗꯀꯣ. ꯊꯣꯡꯒꯥꯟꯗ ꯂꯥꯛꯏꯁꯤꯕꯨ ꯀꯣꯛꯂꯩ ꯃꯥꯟꯗ꯭ꯔꯦꯗꯥ? ꯀꯣꯛꯂꯩꯌꯥ,
1: ꯇꯉꯥꯡ ꯎꯅꯗꯕ ꯀꯨꯏꯔꯦ,
0: ꯂꯥꯛꯑꯣ.
1: ꯀꯔꯤ ꯇꯧꯈ꯭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ꯆꯠꯊꯣꯛꯆꯔꯛꯂꯤꯕꯅꯤ. ꯐꯣꯟꯗ ꯋꯥꯔꯤ ꯁꯥꯟꯅꯗꯧꯁꯔꯨ, ꯏꯁꯥ ꯍꯦꯛꯇ ꯂꯥꯛꯆꯔꯕꯅꯤ.
0: ꯂꯥꯛꯑꯣ, ꯀꯥꯈꯠꯂꯣ.
1: ꯍꯛꯆꯥꯡꯕꯨ ꯏꯉꯝ ꯉꯝꯕꯤꯗꯕ꯭ꯔꯥ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ꯕꯣ?
0: ꯆꯥꯕꯗꯤ ꯄꯛꯆꯥꯗ ꯆꯥꯏꯅꯤ, ꯁꯣꯟꯕꯗꯤ ꯐꯖꯅ ꯁꯣꯜꯂꯦꯕꯣ.
1: ꯍꯛꯆꯥꯡꯁꯨ ꯌꯦꯡꯕꯗ ꯃꯌꯦꯡ ꯏꯇꯥ ꯇꯥꯅ ꯎꯔꯦꯅꯦ ꯇꯉꯥꯡꯁꯦ. ꯗꯣꯛꯇꯔꯗꯤ ꯌꯦꯡꯕꯤꯔꯨꯔꯕ꯭ꯔꯥ?
0: ꯑꯩꯈꯣꯏ ꯈꯨꯟꯒꯤ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ꯟꯇꯔꯁꯦ ꯃꯁꯤꯗ ꯆꯠꯇꯨꯅ ꯇꯦꯁ ꯇꯧꯔꯨꯕꯗ ꯁꯨꯒꯔꯁꯨ ꯈꯔ ꯋꯥꯡꯉꯝꯃꯦ, ꯕꯤ.ꯄꯤ.ꯁꯨ ꯈꯔ ꯋꯥꯡꯉꯝꯃꯦ. ꯗꯥꯏꯕꯤꯇꯤꯁꯀꯤ ꯗꯣꯛꯇꯔ ꯑꯃ ꯇꯥꯟꯅꯣꯅ ꯍꯥꯏꯔꯛꯏꯅꯤ. ꯍꯌꯦꯡꯁꯤ ꯏꯝꯐꯥꯜꯗ ꯆꯠꯂꯦꯔꯒ ꯗꯥꯏꯕꯤꯇꯤꯁꯀꯤ ꯗꯥꯛꯇꯔ ꯑꯃ ꯇꯥꯟꯅꯔꯨꯕ ꯇꯥꯔꯦ. ꯄꯪꯆꯥꯗ ꯆꯥꯁꯤꯜꯂꯒ ꯐꯝꯗꯨꯅ ꯂꯩꯕꯁꯤ ꯑꯐꯕ ꯑꯣꯏꯔꯝꯗ꯭ꯔꯦꯗ ꯑꯩꯕꯣ. ꯑꯩꯅ ꯇꯧꯔꯤꯕ ꯊꯕꯛꯁꯤꯗꯤ ꯃꯤꯟ ꯄꯥꯟꯅꯕ ꯄꯩꯁꯥ ꯂꯧꯁꯤꯟꯕꯅꯤꯗꯣ, ꯍꯨꯃꯥꯡ ꯊꯣꯛꯄ ꯊꯕꯛꯇꯤ ꯅꯠꯇꯦꯕ.
1: ꯇꯉꯥꯡ, ꯅꯅꯥꯎꯗꯤ ꯉꯥꯏꯍꯥꯛꯇ ꯄꯣꯊꯥꯕ ꯁꯪꯖꯗꯕꯅꯤ. ꯏꯆꯥ ꯁꯨꯅꯤꯡꯗꯕꯁꯤꯡꯁꯤ ꯉꯥꯡꯅꯗꯩ ꯁꯔꯨꯛꯄꯨꯗꯤ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ꯏꯅ ꯍꯣꯠꯅꯔꯤꯕꯅꯤ.
0: ꯐꯩ ꯐꯩ ꯐꯩ,
1: ꯂꯧꯗꯤ ꯎꯄꯥꯏ ꯂꯩꯇꯕꯗꯒꯤ ꯃꯤꯉꯣꯟꯗ ꯅꯦꯛꯊꯣꯛꯂꯦ. ꯊꯕꯛ ꯁꯨꯃꯟꯗꯅ ꯅꯣꯏꯈꯠꯄꯒꯗꯤ ꯉꯝꯗ꯭ꯔꯦ ꯇꯉꯥꯡ.
0: ꯃꯗꯨ ꯐꯔꯕꯅꯤ ꯃꯣ, ꯑꯩꯁꯨ ꯑꯁꯨꯝꯅ ꯅꯣꯏꯔꯝꯕ ꯅꯠꯇꯦꯅꯦ. ꯑꯦꯛꯁꯤꯗꯦꯟꯗ ꯈꯣꯡꯁꯤ ꯇꯦꯛꯈꯤꯕꯗꯒꯤ ꯀꯨꯏꯅ ꯐꯃꯨꯡꯗ ꯍꯤꯞꯇꯨꯅ ꯂꯩꯈꯤꯕꯗꯒꯤ ꯍꯨꯃꯥꯡ ꯊꯣꯛꯄ ꯊꯕꯛ ꯑꯌꯥꯝꯕ ꯁꯨꯈꯤꯗꯕꯗꯒꯤ ꯅꯣꯏꯔꯤꯃꯤꯅꯦ.
1: ꯍꯣꯏ ꯍꯣꯏ,
0: ꯑꯁꯥꯏꯐꯥꯎ ꯊꯣꯛꯄꯗ ꯒꯥꯔꯤ ꯇꯣꯡꯉꯒ ꯆꯠꯂꯤꯕꯁꯤꯅꯤ ꯇꯟꯕꯩ ꯋꯥꯗꯨꯕꯣ ꯍꯥꯏꯕ?
1: ꯑꯩꯒꯤ ꯑꯣꯏꯅꯗꯤ ꯇꯉꯥꯡ ꯈꯣꯡꯅ ꯑꯌꯥꯝꯕ ꯆꯠꯂꯤ. ꯒꯥꯔꯤ ꯊꯥꯎ ꯍꯥꯟꯕꯗ ꯁꯦꯜ ꯆꯪꯈꯤꯗ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ꯡꯅ ꯑꯌꯥꯝꯕ ꯑꯗꯨꯝ ꯆꯠꯂꯦ.
0: ꯐꯩ ꯐꯩ ꯐꯩ,
1: ꯃꯁꯤꯅ ꯍꯛꯆꯥꯡ ꯅꯣꯏꯈꯠꯄꯁꯨ ꯉꯝꯗꯦ. ꯂꯤꯛꯄꯁꯤꯁꯨ ꯇꯉꯥꯡ ꯀꯥꯟꯅꯕ ꯂꯩꯕꯖꯥꯠꯅꯤꯗ.
0: ꯅꯪꯅ ꯈꯪꯉꯤꯗꯨꯅꯤꯅꯦ, ꯑꯩꯗꯤ ꯁꯦꯜ ꯄꯥꯝꯃꯨꯕ ꯈꯪꯗꯕꯅꯤꯗꯣ. ꯆꯥꯊꯣꯛꯄꯤ ꯊꯛꯇꯣꯛꯄꯤ ꯃꯁꯤꯗ ꯀꯔꯤꯝꯇ ꯅꯥꯆꯨꯝꯗꯕꯤꯅꯤꯗꯣ. ꯎꯁꯣꯞꯀꯁꯤ ꯑꯩ ꯐꯖꯅ ꯂꯧꯈꯠꯈ꯭ꯔꯕꯖꯥꯠꯅꯤꯕꯣ.
2: ꯍꯩꯃꯥ, ꯏꯕꯨꯡꯉꯣ ꯀꯣꯛꯂꯩꯌꯥ, ꯅꯪ ꯂꯩꯔꯝꯕ ꯌꯥꯝ ꯐꯔꯦꯗ. ꯏꯇꯩꯃꯁꯨ ꯅꯪ ꯇꯉꯥꯡ ꯃꯊꯟꯇ ꯉꯥꯏꯔꯝꯕꯅꯦ ꯈꯟꯕꯗ ꯍꯣꯕꯤ ꯍꯣꯕꯤ ꯁꯦ ꯂꯩꯕꯅꯦ ꯏꯕꯨꯡꯉꯣ. ꯈꯪꯗ꯭ꯔꯦꯗ ꯏꯕꯨꯡꯉꯣ, ꯏꯄꯥꯝꯗꯕꯨ ꯍꯦꯛ ꯌꯧꯔꯨꯔꯕ ꯄꯥꯛ ꯍꯦꯛ ꯍꯜꯂꯛꯄ ꯌꯥꯗꯦ.
0: ꯑꯩꯗꯤ ꯅꯄꯥꯝꯗꯒꯤ ꯍꯜꯂꯔꯣꯏ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ꯔꯦꯅꯦ. ꯅꯨꯡꯊꯪꯁꯤꯗ ꯁꯪꯒꯣꯟꯗꯒꯤ ꯅꯥꯟꯊꯣꯛꯈꯤꯕ ꯁꯟꯒꯨꯝꯕꯅꯤꯅꯦ ꯅꯣꯏꯁꯦ
2: ꯀꯣ.
0: ꯅꯥꯟꯕꯨ ꯅꯥꯟꯊꯣꯛꯈ꯭ꯔꯕ ꯄꯥꯛ ꯍꯟꯖꯤꯜꯂꯛꯑꯣꯏꯗꯣꯝꯅꯤ. ꯅꯆꯥꯅꯨꯄꯥ ꯁꯥꯐꯕꯗꯨꯁꯨ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ꯟꯖꯤꯜꯂꯛꯇ꯭ꯔꯤ, ꯐꯣꯟ ꯇꯧꯕꯁꯨ ꯄꯥꯏꯗꯦ.
2: ꯑꯣ, ꯉꯥꯡꯒꯅꯤ ꯍꯥꯏꯕꯁꯦ ꯑꯩꯗꯤ ꯉꯁꯥꯏꯅ ꯈꯪꯈ꯭ꯔꯕꯅꯤ.
0: ꯈꯪꯉꯒ ꯀꯩꯗꯧꯔꯕ?
2: ꯑꯣ, ꯄꯥꯛ ꯍꯦꯛ ꯍꯜꯂꯛꯄ ꯌꯥꯗꯕ.
0: ꯀꯔꯤꯒꯤ ꯌꯥꯗ꯭ꯔꯤꯕ?
2: ꯑꯩꯅꯅꯦ ꯌꯨꯝꯗ ꯇꯣꯏꯅ ꯆꯠꯇ꯭ꯔꯤꯁꯤ ꯁꯤꯒꯤꯅꯦ ꯁꯤꯒꯤ ꯃꯣꯏ ꯄꯥꯎꯅ ꯉꯥꯡꯉꯤꯒꯤ. ꯃꯗꯨꯒꯤ ꯅꯨꯄꯥ ꯃꯆꯥꯗꯨꯅ ꯃꯔꯣꯜ ꯑꯃ ꯅꯨꯄꯤꯒ ꯁꯦꯠꯂꯛꯑꯦ ꯍꯥꯏꯔꯗꯤ ꯑꯣꯟꯇꯣꯛꯅ ꯍꯔꯥꯎꯒ꯭ꯔꯅꯤꯗꯀꯣ, ꯆꯥꯛꯈꯨꯝꯒꯤ ꯊꯕꯛꯁꯦ ꯂꯦꯞꯅꯕ. ꯏꯕꯨꯡꯉꯣ ꯐꯝꯃꯝꯃꯣ, ꯑꯩ ꯆꯥ ꯂꯣꯜꯂꯛꯀꯦ.
1: ꯍꯣꯏ, ꯇꯨꯝꯁꯤ.
0: ꯏꯕꯨꯡꯉꯣ, ꯑꯩ ꯐꯦꯠ ꯀꯜꯂꯝꯕ ꯄꯥꯡꯒꯟꯅꯤꯍꯦꯕꯣ ꯑꯩꯁꯤ, ꯑꯗꯨꯕꯨ ꯍꯟꯗꯛ ꯃꯔꯛꯁꯦ ꯐꯅ ꯌꯥꯝꯅ ꯁꯣꯜꯂꯤꯅꯤ. ꯀꯣꯛꯁꯨ ꯉꯥꯎꯔꯤ ꯉꯥꯎꯔꯤ, ꯅꯨꯃꯤꯗꯥꯡꯒꯁꯤ ꯇꯨꯝꯕ ꯌꯥꯕ ꯅꯠꯇꯦꯗꯣ, ꯆꯤꯐꯦ ꯆꯤꯐꯦ ꯍꯧꯒꯠꯄꯗ. ꯏꯃꯥ ꯏꯄꯥꯅ ꯏꯊꯟꯗ ꯄꯣꯛꯄꯅꯤ ꯍꯥꯏꯗꯅ ꯈꯔꯁꯨ ꯀꯦꯅ ꯌꯣꯛꯂꯛꯄꯒ ꯈꯔ ꯇꯟꯕꯒ ꯑꯅꯤꯁꯤ ꯄꯥꯈꯤꯕꯅꯤꯅꯦ ꯀꯣꯛꯂꯩ.
3: ꯃꯥꯁꯨ ꯂꯥꯛꯄꯤꯔꯝꯃꯤ?
1: ꯍꯣꯏ ꯍꯣꯏ ꯏꯕꯨꯡ, ꯇꯉꯥꯡꯁꯦ ꯎꯗꯕ ꯀꯨꯏꯔꯦ ꯍꯥꯏꯗꯅ ꯁꯨꯝ ꯆꯠꯊꯣꯔꯛꯏꯕ.
0: ꯏꯄꯥ ꯏꯕꯨꯡ ꯁꯥꯐꯕ, ꯏꯆꯥꯗꯤ ꯑꯗꯨꯛ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ꯄꯗꯤ ꯀꯗꯥꯏ ꯆꯠꯄꯤꯔꯨꯕꯅꯣ?
3: ꯑꯁ, ꯑꯩꯈꯣꯏ ꯄꯥꯕꯨꯡꯒꯤ ꯕꯦꯕꯥꯔꯁꯤꯗꯤ ꯃꯥꯒꯤ ꯁꯥꯐꯕ ꯁꯥꯐꯕꯁꯦ ꯑꯗ ꯇꯧꯔ ꯑꯗꯨꯝ
1: ꯅꯁꯥꯅ ꯎ ꯐꯥꯕꯗꯨꯗ ꯀꯧꯔꯤꯕꯅꯤꯗꯩꯕꯣ. ꯑꯩꯈꯣꯏꯒꯤꯗꯤ ꯀꯨꯆꯨ ꯈꯔ ꯉꯧꯔꯒꯅ ꯑꯉꯧꯕ, ꯑꯉꯧꯕꯤ ꯈꯔ ꯃꯨꯔꯒꯅ ꯑꯃꯨꯕꯤ, ꯃꯃꯥꯏ ꯈꯔ ꯄꯥꯒꯅ ꯃꯥꯏꯄꯥꯛ, ꯁꯤ ꯃꯉꯥꯏꯗꯅ.
3: ꯑꯗꯨꯗꯤ ꯃꯃꯥ, ꯃꯥꯒꯤ ꯃꯤꯡ ꯀꯣꯛꯂꯩ ꯍꯥꯏꯁꯦ ꯁꯤꯕꯨ ꯀꯃꯥꯏꯅ ꯊꯣꯟꯕꯖꯥꯠꯅꯣ ꯃꯃꯥ?
1: ꯃꯗꯨꯗꯤ ꯑꯩꯁꯨ ꯈꯪꯗꯦ ꯏꯕꯣ.
2: ꯕꯨꯡꯉꯣ, ꯆꯥ ꯊꯛꯁꯤꯁꯦ. ꯃꯣꯏ ꯇꯉꯥꯡꯒꯤꯅ ꯆꯤꯅꯤ ꯌꯥꯎꯗꯕ ꯁꯣꯝꯗ ꯂꯩꯔꯦ.
3: ꯑꯩꯈꯣꯏ ꯄꯥꯕꯨꯡꯅ ꯊꯛꯏꯁꯤꯗꯤ ꯆꯥ ꯅꯠꯇꯦ, ꯆꯤꯅꯤ ꯊꯛꯄꯅꯤ. ꯑ� ꯐꯥꯎꯕꯗꯅꯦ ꯆꯤꯅꯤ ꯌꯥꯎꯗꯕ, ꯆꯤꯅꯤ ꯊꯥꯛꯇꯕꯅꯤ ꯊꯛꯏꯁꯦ.
2: ꯆꯤꯅꯤ ꯄꯥꯛꯇꯅꯅꯦ ꯃꯥꯅ ꯅꯥꯔꯤꯁꯦ. ꯍꯥꯏ ꯉꯥꯏꯈꯣ, ꯀꯩꯒꯤꯅꯣ ꯅꯪꯅ ꯁꯨꯛ ꯌꯥꯝꯅ ꯊꯦꯡꯅꯍꯜꯂꯛꯏꯁꯤꯕꯣ? ꯏꯃꯥꯗꯤ ꯖꯥ ꯖꯥ ꯈꯜꯂꯨꯔꯦꯅꯦ ꯅꯪꯕꯣ?
3: ꯁ꯭ꯀꯨꯜꯒꯤ ꯃꯤꯇꯤꯡ ꯑꯃ ꯌꯥꯎꯔꯛꯄꯅꯤ, ꯁ꯭ꯄꯣꯔꯠꯁꯨ ꯇꯧꯔꯤꯕ, ꯖꯤꯝ ꯆꯠꯂꯔꯣꯏ ꯉꯁꯤꯗꯤ, ꯑꯩ ꯄꯣꯊꯥꯔꯒꯦ ꯏꯃꯥ.
2: ꯍꯥꯏ ꯅꯪꯒꯤ ꯁꯪꯒꯣꯝꯗꯣ ꯏꯃꯨꯡꯗ ꯊꯝꯃꯝꯃꯕꯅꯤ, ꯏꯃꯨꯡꯗ ꯑꯣꯏꯅ ꯊꯧꯔꯣ.
3: ꯍꯣꯏ ꯍꯣꯏ ꯏꯃꯥ. ꯃꯃꯥ, ꯑꯗꯨꯗꯤ ꯑꯩ ꯑꯝꯇ

0: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 ꯃꯤꯠ ꯄꯥꯡꯂꯦ꯫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 ꯄꯛꯆꯥ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ꯁ꯭ꯔꯝ ꯔꯪꯒꯤꯂꯥꯜ, ꯑꯃꯨꯁꯅꯥ ꯁꯨꯈꯥꯝ ꯆꯟꯗ꯭ꯔꯀꯂꯥ, ꯏꯕꯣꯍꯜ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ꯛꯆꯣꯝ ꯖꯣꯁꯦꯐ, ꯀꯣꯛꯂꯩ ꯀꯥꯡꯉꯕ ꯃꯅꯥꯎ ꯑꯃꯗꯤ ꯗꯣꯛꯇꯔ ꯃꯦꯝ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ꯄ꯭ꯔꯝ ꯙꯅꯄꯇꯤ,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ꯁꯥ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ꯃꯦꯔꯤꯅꯥ ꯃꯣꯏꯔꯥꯡꯊꯦꯝ꯫
1: ꯑꯒꯁꯄꯟ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ꯕꯤꯅꯤꯡꯕꯁꯤꯡ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ꯗꯤ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ꯂꯝꯖꯥ ꯄ꯭ꯔꯁꯨꯔꯥꯝ,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ꯍ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ꯔꯥꯏꯖꯝ ꯐꯨ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ꯍꯤꯖꯝ ꯅꯤꯃꯥꯏ, ꯇꯦꯔꯥ ꯀꯩꯊꯦꯜ, ꯌꯥꯝꯕꯦꯝ ꯂꯩꯔꯛ ꯑꯃꯗꯤ ꯊꯧꯕꯥꯜ ꯕꯖꯥꯔ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ꯊꯣꯏ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ꯅ ꯄꯣꯁꯠ 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